0: 钱的额外费用。如果呢是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八月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啊，省心又划算。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今天是城市周一的出行早高峰，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可以说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玉溪路高架准备转上南一环的，建议呢还是选择从周边绕行啊，包括呢选择从铜陵路，或者是哪怕选择从东二环进行绕行。目前走玉溪路转上南一环前方的这个流量真的是太大了。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今天早晨呢，长江西路快速路由东往西在四季花海的位置依然还是有老堵点，队尾呢是直接排上了长江西路高架桥，那现在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与此同时进城方向的长江西路高架，我们看到从五里墩的位置，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科学大道。以往呢反方向啊，进城方向的长江西路高架流量不会这么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整体的流量在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上呢已经是全面展开。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呢受降雨的影响，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刚才听友比较关心的长江西路东往西是受此前下桥口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的全线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呢整个东向西的全线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建议大家呢今天早上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玉溪路高架靠近采石路的西向东最外侧是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玉溪路高架的西向东在采石路上方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最外侧。南一环靠近宣城路的东向西主线上是连续的有两起事故发生，交警呢都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转入环匝道处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口处车流量呢也是偏大一些以及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站路到宿松路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呢也是偏大的。马鞍山路高架桥有几处节点，分别是北往南的方向在太湖路到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南一环以及繁华大道到前方的龙川路的位置，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在灵泉路的南北双向，棱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在灵泉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附近，和北边的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颍胜路到阜阳路转北的匝道处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南新门桥入口主线辅道上，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主线上以及城市外围刚才提醒的南二环东向西和西二环北往南在繁华路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目前呢是集中在金站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的8:08，这里上会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个规律啊，每到周一的时候呢，合肥绕城高速的蜀山道口、下道口在早间高峰的时候都会出现呢流量拥堵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会儿呢，合肥绕城高速啊，在蜀山道口现在下道口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路面上，由南向北方向积压的距离，我们看到也是达到了将近1公里左右。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如果是准备呢在这个位置啊蜀山道口下高速的，那么前方呢是有流量积压。那么也请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这个通勤，还是尽量选择避开蜀山道口，可以走附近的比如说机场道口或者是集贤路道口啊进行绕行分流。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
4: 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是之前的老堵点，从北二环的怀宁路附近呢一直堵过了西二环的黄山路，现在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一直到黄山路的路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那么还有听友在问说908908，今天早晨合肥市方兴大道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在青龙潭路这个位置呢是东西双向通行受阻，那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莲花路，而由西往东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九龙路啊，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堵点的位置啊是在青龙潭路，而且呢是东西双向都是通行受阻。那除此之外呢，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尤其呢是一些主干道还包括快速路呢都是处于今天早高峰的流量最大值的状态。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当下呢正值暑期，那很多孩子啊在暑期的时候啊，为了消暑经常呢会选择游泳。最近啊，江西鹰潭一个乡村的免费泳池火了，为了防止孩子游野泳溺水，村子呢专门修建了一个泳池，而且是免费开放，泳池旁呢也是有安全员值守，出口的水啊直接可以流到农田用于灌溉。有网友就点赞说呢，这一设计呢是变堵为疏，可谓是一举多得。
9: 这里的水又清澈又安全，很好玩，
10: 解决小孩子爱玩水的天性，又能保证安全，非常好，
11: 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每天这里都有两个安全员在这里看着，感谢陈委会。
4: 这个免费的露天泳池呢，位于江西鹰潭龙虎山镇的豪岭村。2年前，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当地决定投入村集体的资金修建泳池。当地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舒亮和介绍说，豪岭村每年暑期有140多个孩子在村里，整个村子临水临河，一到夏季，这个防溺水的压力极大。修建泳池之前呢，当地都是采取笨办法，到每个点位去劝阻不让孩子下河，然而阻拦孩子下水让不少村民产生了抵触的情绪，也无法从根源上化解溺水风险。
0: 是的，朱良和就说啊，一味的堵不如让孩子们下水，万一呢他能够把这个游泳学会，是不是更安全一些呢？能不能建一个专门的泳池，专门派人看守，让孩子们呢学会游泳？于是大伙就开始讨论这个事儿了。当时村委会广场边上正好呢是有600平方左右的空地，旁边就是一处灌溉水渠，这也是给了舒亮和他们思路啊。夏天呢原本就要抽水灌溉农田，为什么不一物多用，建一个池子，把水呢抽进池子里边，那池子水满了以后啊再流到稻田当中。
4: 2024年8月，这处露天的泳池就建成了，免费向村民开放，泳池面积600平方米，水深呢控制在0.7到1.4米，排出的水可以灌溉500亩的田地啊。在泳池进水处呢设有1米宽的进水沟，水从这里流入，再通过小孔泄入泳池，流动的水体啊可以将树叶等漂浮的杂物推到池边，顺着出水口一并的排出， 整套设计让池水保持循环的流动，避免垃圾堆积。
0: 嗯，是的。那么现在呢，这处泳池啊，在网上走红了啊。现在呢，有很多外地游客也来了。像这两天高峰期的时候，每天呢是有500-600人下水游泳。为了确保安全，目前呢，泳池的安全员已经是增加至2人左右。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买的太阳镜不但是没有护眼，反而是伤了眼睛。那么这些太阳镜的质量到底过不过关呢？那根据国家规定啊，太阳镜根据可见光的透射比分为5类啊，包括 CAT0、CAT1 一直到 CAT4。这里面呢，像是包括了不同的，有适合日常通勤的、城市出行的、开车的，还有包括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的。
4: 专家提醒呢，开车时如果带了4类太阳镜哈，当穿过隧道或者是山洞的时候，视线或会突然变暗，甚至是看不清前方，存在安全风险。像 CAT4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4类太阳镜，它的可见光透射比呢是3%到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的时候佩戴。
0: 嗯，但是啊，记者发现啊，很多的商家对于这些参数呢根本不了解，那么甚至呢有一些销售人员呢将这个 CAT 等级和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的去解读产品的参数。专家也介绍了，按照国标呢，太阳镜检测项目一共是有20多项，其中呢和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是3类：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如果说呢这些指标不合格，可能会导致佩戴之后啊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原因，严重时呢可能会引发呕吐，甚至会出现东西变形，甚至偏移位置等等。
4: 是的，网友也评论说，今年去外地啊，到楼下的一个眼镜城随便买了一副墨镜，多半是不合格产品，有些恶心还想吐，所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认准啊。
1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好，8:16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包括暑期当中啊，选购墨镜啊，看到在网上也有网友就说呢，说908908说呢，现在墨镜啊在网上购买真的不贵啊，只要100-200块钱，但是买回来以后戴上去了，发现啊就眼睛特别的疲劳，包括看一个手机啊都感觉看着特别吃力啊，摘了眼镜之后发现确实是眼镜导致的问题。那还有网友在说，说908908今年暑假呢流行的这种茶色眼镜，戴了以后啊，不论是看近处还是看远处都感觉特别的费力。那么其实呢，这些眼镜到底质量过不过关，佩戴之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18: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9: 夏日必备的太阳镜竟成损害视力的伤眼镜。记者走访大型眼镜批发市场，调查发现市场乱象远比想象中更普遍。
20: 而且它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21: 我们要那么多
22: 钱
21: 没用。
22: 咱们那个是不是到 UV400 吗？
23: 这都是假的，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19: 商家随意印制 UV400 标识售卖，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无资质产品也可随意贴合格证。记者送检10副采购墨镜，仅有1副检测合格。
24: 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啊，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9: 专家提醒，镜片颜色深浅和防紫外线能力无关，不合格墨镜会放大瞳孔，加重眼部伤害。不同透光等级的太阳镜有严格使用场景，盲目选购会直接埋下视力损伤与交通安全双重隐患。
4: 好，购买墨镜时呢，一定要认准合格产品了。专家也指出，太阳镜防紫外线的效果和镜片的颜色深浅没有直接的关联。劣质镜片呢，即便是颜色较深，也只可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那佩戴之后呢，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睛，长期可能会导致角膜呀、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
0: 是的，如果说呢，选购太阳镜的话，如果感觉到这个戴了以后感觉特别的吃力，甚至呢是感觉有点眩晕呕吐的，一定要及时把这个眼镜啊进行更换。来看下一条。4年前的时候呢，车主小夏买了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合同上写着保证在过户之前没有重大事故。近期他准备卖车，但查出来买车之前居然有2次出险记录。
1: 2022年的时候，在红石名车买了一辆二手的这个吉博力玛莎拉蒂嘛，然后那个当时和红石名车的这个股东朱先生这个签订了这个合同，然后我在最近准备卖车的时候发现，查不出上显示就是说有之前有左右那个重量有维修过，然后底板衡量都有维修过。
2: 小夏是和朱先生个人签的合同，约定这辆2015年的玛莎拉蒂车价43万，补充协议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小夏提供了检测报告，结论是2级事故车，事故项包括车身底板、底板衡量等。理赔记录显示，2015年3季度有约20000元的理赔，2020年3季度有约4000元的理赔。
5: 那当时有给你提供检测报告吗？
1: 没有提供检测报告，他跟我讲的是原版，然后合同上也写明，我当时也没有那个留意。中间开车没有任何，我正常用车没有任何，就除了车身有点抖之外，我以为是这个车本身的问题，就也没有那个刻意留意。直到最近要卖车的时候，那个车商才告诉我这车有事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撞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以他说个人交易嘛，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他拒绝协商。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撤销合同，退车退款。
2: 小夏说，当时是在绍兴金恒德二手交易市场的红池二手车店里看的车，公开平台显示卖家朱先生占绍兴红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的股份。采访时，红池二手车店的办公室里没人，小夏电话联系了朱先生。
21: 当时我所有的什么车况出险记录都发给你的。
1: 没有发给过我，你没有发给过我。现场的事故
21: 的。我们都有的啊，你们哪怕要上门我会给你们看的，电话里我不说的啊。
5: 哦，那我们在你这个就是这个红石名车这个店里，但是看也没有人，哎，空荡荡的。
21: 我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从那家店里面撤出来的。
5: 那我看现在搜出来你还是50%的股东嘛。
21: 那人家没给我撤销掉，又不得干了，我早就不在那里干了呀。
5: 那你在哪里啊？
21: 我现在又不收车了，我都是人家有车我帮人家卖的呀。
5: 那你那个报告怎么样才能提供给他？
21: 你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好了。
2: 卖家朱先生没有提供那份卖车前的车况报告。小夏想强调，自己的合同里有过备注，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
21: 这个车在过户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过户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都有律师教我们写的。
5: 查出来那个2015年大概20000块钱。
21: 2015年是我买之前的，我不知道的呀。而且我是个人买卖啊，你自己看。
1: 你带我试乘试驾，这个车就停在你的红石名车馆的，就你那个店里的。
21: 那你成交怎么拍的视频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做微商吗？你成交拍的视频都在恒泰名车。
1: 你当时说要有提车仪式，你是自己带我到隔壁，我也不知道。
21: 提车仪式你不要乱搞了，兄弟，你还去玛莎拉蒂 4S 店门口拍过呢，这也是我安排的吗？
2: 朱先生说，如果小夏要退车，可以走法律途径。小夏说会考虑。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浪漫七夕就要到了，大家准备好惊喜了吗？我们来看一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好的推荐。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特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便携装，不论是出门旅行还是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它的泡沫细腻柔和，清洁到位，洗完呢脸部清爽不紧绷，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价到手仅需27块7。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家注意关注以上时间，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这次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继续给大家带来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独涂抹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呢，又能让这个妆面更加服帖牢固，轻松打造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还没有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块钱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意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结束再来问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抢购吧。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啊，跨境海淘商品呢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的专属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夏天啊，怕装修麻烦，买家电软装怕花销太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确实，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呢8月限时开启。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呢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1: 等于是装修啊，这硬装搞定的同时，家电软装啊也直接配齐了。
2: 是的，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了。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

0: 到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办法，办法，办法第97天。天气终于凉快了，天气终于凉快了。
1: 天气确实是终于凉快了，但是啊，这个雨水呢还是比较多的。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凌晨5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的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的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呢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到中雨，有时会有暴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2: 早上好。有一上午堵在路上的小伙伴不要心急，因为总会到公司的。
1: 总会到公司的，只不过是到公司的时间 是早还是晚。
3: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186天，今天好凉快，下雨了，收音好堵车。
4: 胖哥三老板早上好，早上好堵啊。
1: 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上面确实会比较拥堵，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5: 差不多1-2个月没听到你们声音了，今天特地等你们的声音，哎呀，心情真是舒服多了。
1: 王，1-2个月没听我们节目了，你干什么去了，兄弟？你干什么去了？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的首映天气的影响，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也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前山路上方东往西是二环到西出口。 前方的枫林路和创新大道总体来说是更西边要关注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和金湛路高架南往北尾部呢都已经收到了黄山路的附近，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大体呢也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东往西像宿松路上桥的位置，以及呢是。 东至路下桥和金湛路下桥也还是要留意一些，满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也仍旧是缓行的路段。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要关注的是高粱路上方；密溪路高架的西向东呢，现在是在采石路上方；东往西是东二环到东一环的位置，北边的像北二环高架西向东，在阜阳路。 上方也是节点需要提醒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南行门桥上桥，像北一环呢是在亳州路东转西掉头的车辆比较多，西环的北往南主要呢还是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的主线上。城市外围南二环，目前的马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 南环与前山路东向西的辅道上，西二环在繁化路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的东向西在翡翠路上跨上桥的位置，速度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啦！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早，小伙伴们。
1: 早。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星期一的时候，王姐给各位准备了一个扎心的话题。朋友总说下次请你，下次请你，但是从来没有请过，你在意吗？
0: 特别是、
1: 下次约，下次约啊，下次我来，下次我来。哎呀，你们不要搞得太客气，下次我来吧。
0: 朋友之间是这样的，这如果说啊，像这种天气，咱们还能准时赴约，很多时候这个天气会给我们进行友谊的加成，就觉得你看
1: 啊，不是好好教育我们啊，
0: 对吧？你看下个雨。最近又这个白海豚在这走走的是吧，我们还可以如约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情感啊真的是情比金坚
1: 啊。
0: 哎，这种呢是一种友情的处理方法、
1: 啊、
0: 但是有一些人啊他确实是情商不高，对吧？啊，不过呢这个讲话题之前依然提醒大家，周一的雨天的早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肯定会稍显复杂一点。就像是刚才有位朋友说，今天肯定是会到单位的，但是也许会晚一点。所以呢，希望各位，公司的领导们，你们就不要太那个什么嘛。
1: 为什么？
0: 但是今天的雨，
1: 你明知道今天下雨。
0: 对对，确实。
1: 你明知道今天会下雨会堵车，你为什么不早点走？
0: 908新媒体。
1: 为什么我已经到了，你没到？
0: 不是已经发了吗？
1: 为什么我到了你没到？你说，不扣你钱扣谁钱？
0: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
1: 啊，
0: 对吧？不过呢，先提醒大家，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体景区将于今天早上的6点到明天啊，一直到明天24时临时封闭。请您及时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有一些朋友喜欢走
1: 爬山，
0: 早上爬山嘛，对吧？不，咱们这两天呢就是早上啊就不爬山登峰了，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这个早高峰陪着大家一起攀登，好吧？
1: 好，来吧。这位朋友的投稿呢大概是这样的。你们好，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吃饭，
0: 周末嘛，
1: 我又听到了那一句熟悉的啊，下次我请你啊。我们吃完去结账，我走到了柜台扫码付了钱，他在后面说了句，哎呀又让你付了，下次我请了。哎呀，
0: 不是怎么搞的，那你不能上前扫码可是的。
1: 那你们都付了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句话呢我已经听了不记得有多少次了。第一次听到他说的时候呢，我是说啊没事没事，下次你请。第二次听到的时候呢，我说行，等你。第三次的时候呢，我笑了一笑没有说话。昨天第几次我已经数不清了，我还是笑了一笑没接话。那你别跟他吃了呀。我老婆在旁边问我，她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说？我说嗯。她说那你下次别跟她吃饭了。我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那句话听着有点她说
0: 心里膈应，
1: 像空头支票。回家的路上呢，我其实也在想，我不是真差那一两顿饭钱，我是介意啊，我介意的也不是他有没有请回来，我介意的是那句下次，他说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是真的。如果第一次你说这顿你请，下顿换我，那是约定。但如果每次都只是下次，那它就只是一句让人不用欠人情的话术。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朋友总说下一次请你，但从来没请过，你们真的会去在意吗？你们身上有没有那种下次永远再下一次的朋友？
0: 就是永远都没有再回请过你的朋友，你们身边有没有啊？
1: 有，
0: 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说。这个投稿呢确实周末刚刚发生的事情，热乎着呢，所以这位朋友内心里有点气愤。你像叶大胖刚才讲的，你家就不跟他吃了呀。但有的时候啊，也许你们总是会碰到同一个饭局里
1: 啊。
0: 是吧，
1: 这种事情呢 就怎么讲呢，就是关于请不请啊，或者是下次一定啊的这种事情呢，你真不好说。就如果真碰到了，下次真碰到了一起，他又是团局的那个人，那你说你把他这一顿请掉，那肯定没问题。因为你是团局的人，你不可能说你还指望着别人再来付你这一单了。
0: 正常感觉好像就是谁团局
1: 谁付钱，
0: 对吧？
1: 对对对，谁付钱。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时间呢又不太 统一和固定、你想好好的约出来吃一顿饭呢，大家的时间啊，今天是这边有事，明天那边有事、那久而久之这个事情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的啊，就你没空他没空，哎，搞不起来了，
0: 懂吗？
1: 就搞不起来了、
0: 约不了了。
1: 哎，然后就人家一直记着这个事儿、但是你呢，就可能觉得，哎呀，你们都我喊了你们，你们都不来，对吧？
0: 有可能
1: 我喊了你们，你们一个两个都想啊，这边没时间，那边没时间。但我不是我不想请你，哎，不是我不想回请你们，是我要是单独只回请了你们两个，那他那个上次来吃饭的那个还有一个不在怎么办？
0: 对，又没有时间，
1: 那我得又要重新再请他一次吗？
0: 然后很有可能是后面又因为一个什么事碰到了一个局。但还不是他买单，哎，所以他就会总说，哎，我下次再买，下次再来，下次我请，怎么怎么样？
1: 当然，你们今天也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目光全部放在下次请你吃饭的这样的一个点上面，可以把它换成是画大饼上，领导跟你说下次提拔一定有你。
0: 哎，怎么一大早星期一就要讲这个？你这
1: 领导说下一次那个涨工资，
0: 我可真不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
1: 涨工资一定有你。领导说下一次，下一次干嘛呢？啊，下一次那个疗养一定有你。
0: 可以可以，就是投稿人说的是朋友之间的下次请你，但是呢，话题大家可以再把它扩散一下，对吧？就是你被画大饼的瞬间。
1: 也下次请你，领导也
0: 下次找你。
1: 对，领导也可以会说，下次找你啊。
0: 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合作方啊？我讲一个啊。合作方，不管你是甲方还是乙方，当你们两个人谈到这个长期

0: 期合作和涉及到沟通金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讲，你给我一个合作价
1: 啊，
0: 我长期找你，我一年有365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多场吗？
0: 就画大饼吗？365场什么什么什么，
1: 你要有365场。
0: 我下一场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1: 啊？
0: 我这个一定多找你，对吧？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啊。王姐，你最近是被人家诓了吗？
0: 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最近倒真没被人诓，就之前
1: 啊被人诓过，
0: 就是、对目光很清澈的时候、还是个学生状态的时候，
1: 我就我好老妹，你给我一个实价、
0: 是的，你给我个实价，你给我个底价啊，合作价，
1: 照八倍，
0: 怎么样？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行啊，那我为了你以后这个这么多合作，好，你就给他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刚才我想的那些，你是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我没有。
0: 真的吗？
1: 我没有啊。
0: 就后来就真的没有然后了，然后我就发现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我就知道哦，行，就是一视同仁
1: 啊。好
0: 啊，你不要讲我无情
1: 啊，
0: 对吧？但是你真的第一次刚跟我开始合作的，对吧？我没有，
1: 第一次才有第二次。
0: 对，但是问题是在于，那要不然我们俩就约定好，或者说那你就不要怪我后面厚着脸皮来找你。有的时候人碍于面子呢，可能也就哎呦算了算了，哎行吧行吧啊，对吧？
1: 你们可以从小小的一个切入点啊，就关于那个朋友跟你讲啊，下次我来请，但是一直没有请，这个切入点入手，然后来讲一讲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7: 我不在意，因为我是爱人，我根本不想跟别人再来一次，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自己非常亲密的人。对，
0: 好，他是一个性格相对于来说比较
1: 安静
0: 的朋友，他不希望下一次，就无所谓，这顿我请了也就请了，
1: 下次反正正好你也别让我见到你。
0: 哎，对，他要是不请我也就不请我了，我无所谓
1: 啊。
8: 大鹏，三老板，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就是一喊就到，每次吃饭呢酒喝在了嘴巴都走，谁也不要知道都会讲，但是呢他从来不讲下次请，这样人就不要来往。不知道，
1: 那他为什么没？那他为什么每次都会到来？
0: 不是，是为什么你们还每次都喊他来？
1: 我讲实话，就大哥的这个声音啊，一听就知道是那种老杆子，然后这种老杆子旁边呢，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人。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啊，我也理解你为什么总是喊他，就想喝个尽兴。
1: 对啊，而且他嘴巴会讲。
0: 哎，对啊，然后呢，在这个同意这个。饭桌上让大家都还挺开心的，但是他就是不付钱，酒也不少喝，菜也不少吃。
1: 对啊，但他能让你们快乐、哎、
0: 就他们的这个 face 啊，怎么这么横呢？
1: 很正常。
0: 是的吧？
9: 908，908。
0: 嗯。
1: 你说呀。哥，你说呀。
0: 喊我们一
7: 声。等一下，那个，哎，是这样啊，学大吉，你小看了你的哥哥，姑姑是你的分量哎。不
8: 如果给你的已经是最低价了，别拿不到这个价。哎，金总，你看嘛。
1: 他讲的大概是卖东西的时候吧。还有朋友讲，以前呢会把下次我请这句话当成是客套话，我不会往心里去。如果没有下文这样的人呢，以后就很少在一起吃饭。但现在呢，身边就是朋友身边的朋友，如果说下次我请，我会问他什么时候、哪天、中午还是晚上吃什么，我会问得很真诚。朋友说我就是专治各种吹牛的。
0: 问得特别真诚。
1: 哪天啊？中午晚上
0: 什么时候？明天吗？择日不如撞日，
1: 不如
0: 就
1: 今晚吧。
0: 那就今天吧。还有朋友说，我们出去旅游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再也不喊他了。问就是临时决定的，怕你时间错不开啊。就是没有办法怼在脸上这么直白的说，哦，你还好意思说我们不喊你啊？啊，哪一次出门你付过钱啊？哪一次在路上需要买吃的买喝的你付过钱啊？
1: 啊，
7: 有的有的，我儿子每次买完这个时候就说这是最后一次买，下次不买了，但是下次还有下次，一直有下次。
0: 哦，
1: 大哥，那你要弄清楚啊，那是你儿子，你要让他分得清楚谁是老子谁是儿子，你出钱啊。他说要买要买，对吧？他就不，这是最后一次买了。那为什么他的下一次要买的时候，你还让就出钱的是你啊？你还给他掏呢？
0: 等你孩儿大一点，就等你有孩儿了，孩大一点再说这个。
1: 人家是空手套白狼，你这个白狼的。
0: 哎，他讲的孩子这个，我来问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就是宝爸宝妈们？就我用这个称呼，你们就大概可以代入一下自己啊。你们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同龄的朋友们、好朋友们、好同学们，然后呢，必不可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会几家人一起出去吃饭，你们之间可能并不熟悉
1: 啊，
0: 因为孩子让你们玩到一起，
1: 因为孩子让你们大人们相互认识，
0: 对，然后相互认识，大家可能就要一起出去吃饭，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假如说
1: 我们是同学，
0: 对，约着一起去个博物馆啊，也许就一起吃个饭。
1: 爸爸妈妈，我们要一起吃饭了。
0: 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某一家
1: 一分钱不掏，
0: 一直不掏钱的？
1: 哎，就是这个行程里面，中午吃饭是一家人出的钱，然后吃完饭以后呢，有一家呢觉得，哎呀，他你都请中午吃饭了，那我去给每一个小宝宝，我们再去买一点其他的东西
0: 吧，
1: 啊，买个玩具做个伴手礼吧。
0: 对。
1: 然后另外一家呢又觉得，哎呀，你们都买了伴手礼了，那我给每一个家庭都买一瓶那个水啊，或者是那个奶茶吧。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一个家庭一句话都没有说。
0: 对，一句话都没说。这个你可能讲的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顿可能假如说是燕总付的钱
1: 啊，
0: 就是燕哥你付的钱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场的其他两到三组家庭可能会说，下一次我们来，对吧？好，然后呢，到下一次的时候，真的有一家就践行了自己的这个诺言，就是下一次付钱，假如说是，这个王瑶家付的钱
1: 啊，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啊。你讲没有然后了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还有一家就是始终都没有请大家吃过饭。小孩子嘛，有的时候会在一块玩呢，玩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完全用这种谁不请客谁请客去界定孩子们要不要一起玩。
1: 那爸爸妈妈也很烦恼，也很难做。
0: 对，就好难受，又要跟他一起玩，但是呢，你就发现那一组家庭他就死活都不自觉。哎，有吧，朋友们。
1: 那这个你讲的是你们自己要掏钱的，我们又没有讲要掏钱了
0: 啊。还有
1: 讲要玩，我也没讲要玩了。
0: 对，可能有一些家庭还会说，你玩那么贵了，我不想让我家小孩玩那么贵了，你非要给他带往这么贵的里面带。
1: 我们没有讲要到这边来。
0: 对啊，哎，有的，有的，有的。有朋友说 ，A、B、C、D 四个人 ，A 经常请 ，B 不请 ，C、D 偶尔请。现在 C、D 和 A 一起吃饭，选择了 AA 制。B 知道了，说 A C D 为什么不带他 ？A C D 说我们现在 A A 制了。B 不好意思了，现在他们四个人 A A 了，又愉快的在一起了。我听明白了
1: 啊，
0: 四个人 A 是经常请的那个人，C D 偶尔请一下，这个 B 呢就是一直
1: 从来不请，
0: 从来都不请客。然后呢，现在他们三个经常请的人在快吃，在快吃饭了。然后呢，给这个
1: B 知道了
0: ，B 说你怎么不喊我？ 啊，说我们 A 了，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 A？
1: 加的话，我们一起 A， 我们就一起玩。好，好，那就 A 吧。
0: 哎，
1: 所以 A
0: 这个还不错。
1: 人少，四个人人少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到 A 的地步。
0: 但如果
1: 有一个人以上，
0: 不，有一个人真的
1: 有一个人
0: 死活不付钱，
1: 他。
0: 而且你不能说没有到 A 的地步哦。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你们去吃一顿人均要150块钱左右的饭店，
1: 不算高。
0: 你不 A 一下吗？四个人也吃600块，
1: 不加酒水啊？
0: 就是那如果加了酒水呢？
1: 加酒水600不很正常、啊？
0: 所以不，如果说没加酒水600块钱，或不管怎么样，就不管怎么样，怎么了？四个人。人均150块，我就必须就每一次都要请你那个150块。
1: 你下次那你
0: 这钱不是少的，
1: 那你下次按照这个来呀、啊，你不是可以吃三顿吗？
0: 所以你不能说四个人就
1: 你可以吃三顿，不要花钱。
0: 你吃三顿不要花钱，那另一顿你不自己还要花钱吗？
1: 对啊，你就花那一顿钱，然后剩下三顿你不用花钱了。
0: 那其实算下来不还是每一个人每一顿
1: 就是
0: 150啊，
1: 对啊，但干嘛要每一顿的时候都说哎呀那个你把这个钱转给我？
0: 但问题是
1: 你要多这么一句干嘛？
0: 有人不付钱呀，
1: 那就不带他了嘛。
0: 对啊，不带他他又要讲
1: 那150我板掉。
0: 你现在怎么又不带我了？因为我们 A 了，你要不加入哦？
1: 啊，那你问的时候再讲。
0: 还你说。
9: 我觉得这个下次我请这个亲戚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同事一直这样子的话。然后那你为什么你这还要喊他来呢？是不是？不喊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你们这还喊他来？
1: 我知道。
9: 他说下次我请，他不请、啊、你不高兴，那你犯不着。
1: 嗯。
9: 我们身边最多的人应该就是我家宝宝吧？你是不是？下次我要好好吃饭。
1: 怎么又是家里边的宝宝？下次我要好好吃饭，宝宝。
10: 每次最后一包烟抽完的时候，总说下一包烟不会再买了，因为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嘛。
0: 嗯。
10: 我要戒烟。当最后一根抽完的时候，下一包再说吧，再买一包，下一包再说吧，再买一包。
1: 你们果然是发散了很多的思维啊！
0: 啊，可以可以。
11: 我跟我朋友他们出去吃饭，或者是出去旅游，所有的费用我们都是 AA，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99%都是 AA。
1: A 也挺好的 ，A 也挺好的。你看，出去玩都 A， 不 A 不去，哪怕别人请也不去，轮流请，最后那种是最不靠谱的，那种一毛不拔的家庭，我就直接跟孩子说这家人有问题，正好社会教育一下
0: 啊。有朋友说，而且我们反正是不管啊，是两个人还是一群人都 A 钱，所以没有这种烦恼。他说我老婆每次都跟我说，自从结婚后，每一次出门吃饭都是她付钱，没有一次是我。我的工资卡在老婆大人那，吃饭还要我付钱，开玩笑呢。哈哈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下次再说，下次我请，下次我来。
1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6: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

0: 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上午9点，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夜里至13号全省最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9号夜里至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市、安庆市、六安市、铜陵市、芜湖市、合肥市、滁州市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目前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

0: 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是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他们的时间段呢，分别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啦，27.7块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0.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就没有了。定好闹钟，准时过来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呢，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的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的便携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泡沫特别的细腻，清洁到位。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块。注意啊，每人只限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啊！另外，这次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呢，给大家还带来了 CPB 的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优势于一身啊，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独涂抹呢，就是清透的伪素颜，叠加底妆呢，又可以让妆面更加的服帖牢固，轻松打造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奶油肌妆效是什么，王姐？
1: 就是
0: 像奶油一样的白白的蓬蓬的，
1: 对，像奶油一样的肌肤的状态，对
0: 啊。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在7.7折专区里面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下单呢可以享受7.7折的一个福利，到手价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这还没有完啊！商城内的商品呢，买的多还可以再去叠加，满777减77的一个双重福利的叠加，就是两个福利我们可以叠加一起使用啊。怎么买？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后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1: 嗨，各位好，我是医院大胖。
0: 今天的话题啊，由一位朋友本周末啊，上周末吐槽自己的朋友而说起。他说他昨天跟一个朋友一块吃饭啊，然后呢，这个去结账的时候啊，到柜台扫码付钱，这个朋友又在后面又开始了，开始演了。
1: 哎呀，我来，
0: 我来，怎么又让你付了哟？下次我来，我来，请。然后呢，他自己的内心里就觉得这一顿下次我请，他已经说了很久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请过。
1: 哎呀，我来。
0: 哎，所以呢，内心里面就觉得还挺生气的，就问一下，面对这种总是说下次我请的朋友，但是一直以来又没有付诸实践的，该怎么办呢？对吧？是后面还来往吗？你们会在意吗？还是想说那反正无所谓，这次吃亏也就算了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2: 这件事。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现在很多饭局都是我家娃的小学同学和幼儿园同学家长在一起，然后会经常带着娃啊，也会爸爸们在一起聚啊，不带娃呀，不带另一半啊，然后也会有家长请吃饭啊，别的家长就是买东西啊，买玩具啊，买蛋糕啊，然后或者是大家一起轮啊，你买这我买那呀，就是因为娃聚在一起缘分很奇妙，所以大家都比较珍惜这种。而且我觉得有的家长是能玩到一起，不能玩到一起的也不会去的。
1: 他讲的这个能玩到一起啊很重要，虽然娃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玩，我怕的是什么呢？哎，你们有，我只是做一个小调查啊，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娃他们互相认识，然后家庭来互相认识，孩子之间玩得特别好，两个爸爸之间呢玩得也特别好，但是两个妈妈互相看对方
0: 不
1: 太顺眼的那种，
0: 有很正常、啊、
1: 有没有，
0: 有，
1: 就是爸爸们觉得这个兄弟，这个老兄挺好的，对吧？这做
0: 所以如果说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尽量让就是爸爸带着小孩一起去，这个互相看不是很顺眼的妈妈呢，就尽量不要出现。
1: 啊啊，爸爸们他们要不带孩子，那这个啊，
3: 我感觉这根本上就是一个诚信问题。你既然承诺了下次一定啊，那你如果不履行。那时间久，你身边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1: 啊，承诺。
4: 经常一起吃饭喝酒的，就是跟发小一两个人。这次他请吃饭，我买酒；上次我买酒，他请吃饭。
5: 好在我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都是下次你请。我跟几个要好的朋友、同事啊，在一起吃饭，基本上都是抢着买单的。比较多，别人买单的话都是说啊，下次你再请，下次你再请，这次我来。
1: 是，一般都是抢着买的。
6: 大胖悠悠，我们同学或者朋友在一起吃饭，根本就没有 AA 这个概念。大家吃完饭基本上都是抢着去做账，而且或者是谁组的局谁随机付账，根本就没 AA 这个概念。
1: 你们为什么都是抢着去买单呀？
0: 是这样子，就是朋友真正的好朋友之间，我是不舍得让你吃亏的，都是总是想着要给对方更好的东西，这是真正的好朋友之间。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属于我们俩之间的友情又没有这么的深厚，但是我又得跟你一起吃饭，但是很多时候呢，你的一些做法又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爽，啊，还有朋友说，关于这个话题我说一下啊，既然可以延伸的话，那我可能想说，如果你想，尽量不要总是说下一次，时间有限，就像是我之前总说的话，就是下次不忙，回家看看我姥爷。啊，然后有的时候回家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都没有时间去看他，然后我就想着那下次吧，这个下次我也说了很多次，直到后来我的姥爷去世了，我也很后悔，我每次都说下次， 但是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想说出的话立刻就说出口，别想做的事情总等着准备好了再开始，来日并不方长。
1: 嗯，
0: 是啊是啊，所以遇到这种对吧，他总是跟你说哦下次我请，那你就说那这次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我就怕有一些朋友讲的是不要老说什么准备好了再开始，来日并不方长。
0: 嗯，
1: 那今天的这个酒必须喝完，不要跟我讲什么来日方长年年有余，
0: 是这样的啊，
1: 先喝完。
0: 不不不不不，
1: 好完再讲。
0: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像这个燕大胖你这个中灯这样劝人家酒了。
1: 我没有劝过酒，我一般都是我好完我自己先喝完。
0: 那你不就是处谁难看的呢？你都喝完了，我不喝完，你不就处我难看的吗？
1: 那你自己看有个的。
0: 刚才这个淮南话还标准哈。
1: 处谁难看你？
0: 对，其实是这样子。这个燕大胖刚才那个呢，也是演绎，提醒大家，烟和酒呢，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伤害的。
1: 当然。
0: 所以提醒大家，

0: 量戒烟戒酒，好不好？
1: 哎，
0: 啊，都是有害我们身体健康的。
1: 嗯，
2: 这种人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我和我朋友之间就是，今天你买单，今天你买单，今天你买单。
0: 小小叔就说，这种朋友早该远离啦，不是吗？除非是你的老板，是你的衣食父母等等。啊，这个周邦山说，其实有一个随叫随到的朋友挺好的，在乎那么多干嘛呀？哦，这个是觉得，如果说对方是可以随叫随到的，对吧？他不请也就不请了。但是至少呢，当你烦忧苦闷的时候，当你压力山大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时喊一个朋友出来，一起吃吃喝喝，也挺好。
1: 啊，
0: 小林说，我们出去玩都 A 啊，徒步也好，露营也好，都是 AA 制啊。
1: 徒步也要 A 吗？徒步 A 什么？
0: 你的意思说徒步不就是
1: 你自己准备自己的东西吗？
0: 不就是走路吗？
1: 对呀、啊，徒步不是你自己准备自己的东西吗？
0: 哎、但是如果说他们是去攀登或翻越一座相对来说比较有难度的话，就大家是需要一起的。
1: 哦，
0: 大家是需要一起的。嗯，
1: 花钱吗？要。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要花钱、啊、
0: 如果说不需要他会说 A 吗？肯定是需要，只不过是你可能没有在就是
1: 没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待过、
0: 哎、没有了解过这个徒步。嗯，这个阿芝说，如果他不说我可能真的无所谓，但是他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我就不会再跟他往来了。我讨厌这种人品不好的人，你要么就先把事儿做了，要么你就闭嘴。嗯，
2: 我们朋友这个圈子目前可能没有这种人了，就已经把他们踢到我们自己圈子以外。
0: 嗯，
2: 就是吃饭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就把他买了，买了以后他说啊没事，这是我买的，然后下次就知道了啊，下次不能让他买。
0: 嗯嗯嗯，
2: 而且是新的朋友在进入进来也很难，因为都是脾气差不多的人。
0: 嗯，
2: 脾气不相投的基本上
0: 玩不到一起，
2: 说白了入不了法眼吧。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圈子基本上都固定了，从来没有说下次哥改次弟，没有这种人。之前有过，但是已经被我们踢出圈子了。
1: 下次哥改次弟。
0: 嗯、
1: 那万一他要跟你讲，下次二厂我来安排，你们不要这么搞了，下次二厂的那个烧烤我来请。
0: 又下次，我们这次不能二厂吗？第二天要上班是吧？
1: 对啊，
0: 我看你天天玩，但熬夜打游戏的时候也没耽误你上班。
1: 哎，那就下次下次。
0: 其实是这样，这个事情就他刚才讲的那个让我突然想到什么来。嗯，很多的时候我们朋友之间扩大自己社交圈子的一种方式，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饭局上朋友带朋友了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比方说我和大胖有一个饭局
1: 啊、
0: 然后我带了一个我的兄弟或我的姐妹来。
1: 嗯，
0: 这就是叶大胖拓展了一个他的新朋友。
1: 对，
0: 往往这个时候大家会一起加个微信。
1: 对，
0: 加完微信之后下一次饭局我还会不会带他，或者说叶大胖你会不会张口说，哎，你把你上那个朋友带着。
1: 嗯，
0: 这个就要看这个朋友到底那天跟我们在一块玩的开不开心
1: 啊、
0: 对吧，
1: 讲的对。
0: 是这样子吧、如果说玩的不开心可能以后就
1: 没他。那我们就讲不跟他玩了。
0: 对，如果说玩的很开心，
1: 我们下次我们继续找他。
0: 对，你这次还喊个谁、我们今天玩几个人啊，你再带个人。这是我们可能扩大自己朋友圈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说啊，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圈子现在越玩越小，越玩越小，分享的东西也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几个三两好友当中分享。比如说，我发现燕老师最近有一点咳嗽，夏天他今天早上一早来就说自己有点热感冒，什么原因呢？
1: 燕窝喝少了，
0: 燕窝喝少了，空调吹多了，一忍一热交替，自己没扛住。
1: 是，王姐讲的对，王姐讲的对，对，燕窝喝少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得来一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哦，
0: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
1: 哇哦，
0: 携带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
1: 拧开瓶盖就可以喝，
0: 哎，没问题，
1: 随时随地都能喝，不用冷藏，常温保存。
0: 对，你像你这种身体有小苗头，你就可以来一点。像三伏天啊，就现在虽然说立秋了，而且呢这个白海豚吹的，有朋友说我感觉一夜好像 凉快了啊，一叶知秋了的感觉。但三伏天还在呢，大家有的时候一到下午三四点，人都没精神啊，咖啡不管，咖啡也上胃，对吧？大家可以来一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一盒里面有五瓶燕窝，加上五瓶燕窝伴侣爆爆珠，大家都可以来买一下。
1: 299，
0: 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回阿拉伯数字299，然后呢会弹出来一个购买的链接以及一个客服的微信。如果说你就想买这个一盒299的，你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你觉得我想多买一点，或者我想要无糖款，或者我想买一点其他的这个克重
1: 啊，
0: 你都可以直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私信客服，告诉他你的需求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他们家现在有福利的活动是什么呢？买六送一，买十送二，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啊。你也可以说我的这个配置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来给我推荐吧，没问题。按照王姐的话说，你要买的多，你直接跟她说。
0: 你要买的多，你
1: 直接跟
0: 她
1: 说。
0: 我们还会
1: 搞点小礼物，
0: 送你们小礼物也有很多。
1: 再搞点小礼物送到你手中，再找个压的。
0: 幸福快乐，我们一起喝。
1: 不压了呀。好了，行了，晚一点再讲吧。啊，返回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0: 那个欢欢就说了，今天的话题啊，就特别像王姐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对吧？
1: 啊，
0: 然后呢，群里面的一些朋友就会说，下次
1: 我一定到。
0: 结果一次都不到，每次都放鸽子，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他插出去？
1: 哎。就
0: 我觉得也是，
1: 也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也点了我啊，说之前跟胖哥也讲的是约喝酒，然后胖哥也说啊，那个等下一次等，或者等下个月，然后怎么样啊，然后你们那个找时间在一起喝。那不好意思，最近胖哥确实第一是身体抱恙，第二是时间比较紧啊，等我时间空下来一点以后呢，我再来找各位喝，好吧。关键是群友找我喝我都害怕。
0: 你主要是担心
1: 群友都在找我喝。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
1: 啊，
0: 因为也做电视节目嘛，但我就觉得电视节目的观众啊，和我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
1: 啊，
0: 但我们的听众
1: 就是听电台的朋友
0: 跟我们的距离就特别的近。
1: 哎，
0: 首先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1: 没错，
0: 我们也能交流上，
1: 哎，
0: 而且有一些活动我们线下也能见面，而且呢，大家相对于来说年龄段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哎，
0: 基本上现在都是家庭为单位，
1: 对，
0: 对吧？所以。对呀，你们，
1: 但他们也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秘感没那么强，导致他们加了我们的微信以后啊，会觉得跟我想象中的确实有一些差距。
0: 不是，
1: 主要是讲我，没有讲你，
0: 你们这个差距，
1: 主要是讲我的，
0: 你们不，大胖有什么差距
1: 啊？就大胖的差距跟他想象中的我的声音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和他看了我朋友圈以后发现我居然长这样的这种差距啊。好，当然
0: 你们要这么想，你们又不跟大胖结婚，
1: 不是，你们要没有进群然后没有看过大胖的样子，或者是说你们一直想象中的大胖是什么样，然后今天你们想看一下大胖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好吧。我们稍后给您推一个这个微信号，您加一下，看一下他是什么样，好。
0: 看一下你是什么样，
1: 对，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看一下他是什么样。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下次请你下次我来这个话呢，本身不重，也不是个欠条，也不需要签名保证，也不需要归还日期，但如果说反复的在被使用的话，它会让你慢慢相信，哦，原来你说的话不用当真，或者这只是一句客套，一句寒暄，它不会让你生气，反而啊是会让你在别人的心中腾出一个新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不再信任，不必放在心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如果说下次再听到什么下次请你，你就微笑的回去啊，好啊，行，那我们约一下吧，或者这次就你来吧，哎，对，要么你定个地点，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客套的部分，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很珍惜眼前的这一段情谊的话呢，请就。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我们
2: 在紧凑与。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

0: 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提醒大家了，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啊，这还是比较大的，较大的风雨影响啊。那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依据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规定，那么将在今天的9点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和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醒大家，那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呢，我省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呢是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到中雨，有时暴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4，优。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去菜市场和各大超市货架上经常会看到的一种新型的蔬菜，叫做水果蔬菜。
1: 彩椒、
0: 甜
1: 玉米、
0: 黄瓜、
1: 圣女果、西红柿。
0: 哎，等等，
1: 圣女果那个东西不就是水果吗？它能炒菜吗？
0: 水果型蔬菜，哎，可以哎。
1: 啊，
0: 圣女果我用它炒过菜。
1: 炒什么？
0: 特别是当你假如说啊，你煎一个煎一块羊排，我打个比方，煎一块羊排。
1: 那是配菜，那不是主菜，它又不像那个西红柿可以炒鸡蛋一样。
0: 它也可以炒鸡蛋，如果你家没有西红柿，你又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你可以用圣女果炒鸡蛋。我也炒过。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首先来完成一位这个小朋友的
1: 疑惑。
0: 哎，疑惑啊！有位朋友说，他说悠悠阿姨和大胖叔叔，我想问一下，周末妈妈带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水果型的蔬菜特别的多，他们长成这个样子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吗？他问我们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吗？
1: 就是这些蔬菜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然后像水果一样那么甜甜的糯糯的口感，所以它是不是小宝宝一样的就拿出来给我们吃了。
0: 对，它是不是蔬菜宝宝啊？而且说你看这个水果黄瓜上面没有扎手的刺，然后也没有那种很难以忍受的苦涩的味道，水灵灵的，一口可以吃俩。
1: 那不还是有涩涩的味道吗？
0: 啊，水果，我觉得水果黄瓜没有。
1: 水果黄瓜有。
0: 水果黄瓜和正常的黄瓜，就是菜黄瓜，有的时候菜黄瓜还会有涩味，但水果黄瓜真没有。
1: 水果黄瓜我吃出来的涩味，反而我吃那个菜黄瓜都还好。
0: 但是说实话，我喜欢吃菜黄瓜。
1: 对，菜黄瓜更加的清甜，
0: 我也喜欢生吃菜黄瓜。
1: 对，水更多一点。
0: 对，就是它那个刺，你用那个
1: 不用刨，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嚼一嚼。
0: 那个刺还是要
1: 刺，不用刨。
0: 你洗的时候可以先稍微的用工具把它打磨一下。
1: 对对对。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市面上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像什么水果番茄，刚才讲的水果黄瓜，还有水果胡萝卜吗？
0: 有，你讲到水果胡萝卜这个，我也是很惊叹。
1: 水果胡萝卜吗？
0: 我去超市里给我女儿买胡萝卜，因为她很爱吃胡萝卜炒饭。还有水果玉米那种，我来一个一个跟你们讲，我这种是宝妈给小孩买。我就发现胡萝卜现在有很多很多种，除了正常的那种胡萝卜之外，有带泥胡萝卜，就带泥胡萝卜成为了一种
1: 新鲜的标志。
0: 对，带泥胡萝卜，然后就是正常的胡萝卜，
1: 洗干净的胡萝卜，
0: 然后有机胡萝卜，巨大巨大一颗
1: 有机胡萝卜，是不是水培的
0: 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呢，就有这种拇指胡萝卜。
1: 拇指胡萝卜又是什么？
0: 每一根长得差不多像我的
1: 大拇指，
0: 大拇指到食指，长短不一，大小不一，
1: 一口一个。
0: 哎，一口一个拇指胡萝卜。还有呢，就是水果胡萝卜
1: 啊，
0: 然后玉米呢，首先什么糯玉米啊，水果玉米啊，还有一种玉米叫什么玉米来着？
1: 糯玉米啊，
0: 就糯玉米、水果玉米。哦，还有那种即食的牛奶玉米
1: 啊。
0: 即食牛奶玉米，你有没有吃过？真的是一口爆浆，生吃可以吃，你熟了也可以吃
1: 啊。贵吧？
0: 不便宜，确实不便宜。所以琳琅满目，就给小孩挑的时候啊，一般来说，我就是之前我会挑选口感特别好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考虑升糖指数和健康程度来说，我可能会反而会挑稍微普通一点的
1: 啊。
0: 就都挺有意思的哈。
1: 好，
0: 在说这个水果型蔬菜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即时的关于合肥南站的列车停运信息。
1: 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合肥南站114趟列车临时停运，停运车次主要集中是去往浙江、杭州、温州、宁波方向、上海方向、皖南的黄山、池州、安庆的城际列车，以及部分 份往返于武汉、长沙、广东、北方的跨线高铁。具体的出行信息请以112306的实时状态为准。提醒购买了上述停运方向列车车票的旅客，自停运公布起到乘车日之后的30天内，可以在12306的 APP 或者是网站上线上办理，或者持有身份证原件到车站的窗口去退票，全部免退票手续费。停运车次呢，详情可以点击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查询。我们刚刚发布了一条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文章啊，上面就有主要的停运的列车信息啊。当然如果你要更加准确的话呢，直接打开12306看一下自己购买的这一趟列车有没有停运。好，继续来说啊，讲到这个水果玉米、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兰花啊，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呢，它们通常就像王姐刚才说的那样，体型小巧，会让很多的小朋友认为它的是同类型蔬菜的一个未成年版本。但是你稍作对比呢，你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它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搞熟啊就把它摘下来。
0: 对，它长得小并不代表它没有熟。
1: 对，它出现在餐桌上呢，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是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的，
0: 比方说
1: 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的，还包括几种脆甜的萝卜，
0: 对，水萝卜，
1: 比如哎，对，北京的那个心里美萝卜、天津的沙窝萝卜、潍坊的萝卜等等，口感是可以和梨来媲美的。
0: 哎呦，特别清甜，老好吃
1: 了。就包括俺们许县那边也是的，
0: 对对对，
1: 要吃口那个就是
0: 吃口萝卜去泡搓个澡，
1: 搓完澡以后吃萝卜。泡完澡以后吃口萝卜，那个讲那个是傻萝卜，然后那个里面水分特别多，然后我吃一口以后好辣，
0: 确实很好吃。但是呢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啊，这些蔬菜呢往往是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呢其实也是不够稳定的。
1: 最近几十年来呢，多数的水果型的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一个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呢，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解决了我们核心种植要依赖进口的一个问题。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吃到的那个水果黄瓜为例啊，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的品种不同，它是专门培育出来的鲜食型的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呢，主要是从荷兰那边引进的，因此呢，这一类黄瓜一度在市场上面被称为叫荷兰水果黄瓜。但近些年来呢，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了很多个本土的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市场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种源的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一个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
0: 哦，
1: 懂吗？它会
0: 黄瓜嫁接到南瓜上，
1: 对，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至于你们说为什么这些水果啊，不是这些蔬菜，他们只要但凡加上了水果两个字，价格就这么高了呢？
0: 它确实是不便宜。
1: 主要是水果型的蔬菜，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于传统的蔬菜呢，它更适合生食，就直接吃。
0: 对，
1: 再挑剔的食客呢，也很难吃出它比较明显的什么酸啊、辣呀、苦啊、涩啊等等味道，更不用担心它的纤维高、嚼不烂的问题。相比于水果呢，它的含糖量又会低一点。
0: 对，就是可以代替一些水果来吃。
1: 哎，既能满足你的健康饮食的需求，又可以不用忍着鼻子说我捏着鼻子吃草的那种痛苦。就很多的健身的朋友说，哦，那我只能吃草了，什么羽衣甘蓝呢，什么西兰花了，
0: 羽衣甘蓝好好吃啊，
1: 那什么，
0: 等等一系列吧。对，所以呢，这个水果型蔬菜也是快速兴起。你比如说，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还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啊。当然这一成果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和蔬菜种植户和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啊。那么这个地方想要来问一个问题了，那这种水果型蔬菜的营养就一定更好吗？
1: 对，是不是就更有营养了呢？他花了这么多的钱，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就只买了一个口感好吗？那它的营养怎么样呢？
0: 对，对，请问一下，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
1: 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
0: 哎，
1: 就如果你能够忍受普通黄瓜的那个味道的话呢，你买普通
0: 黄瓜味道不好吃吗？
1: 有一些人不适应嘛。你要能忍受普通黄瓜的味道的话呢，你就买普通黄瓜便宜。你要能吃那个大口的西红柿呢，你觉得一大口的西红柿，
0: 那个大的西红柿啃起来老好吃了。
1: 对，就这主要是标汁嘛，然后太大了不一定吃得完嘛。
0: 那其实是这样子啊，有一些水果型的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可能会略高一些的，比方说是什么啊？比如说每100克的圣女果里面的维 C 含量约33毫克，那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的维 C 含量约14毫克，所以呢就等于说是翻倍多啊。然后每100克的水果黄瓜里面的钾含量173毫克，那同

0: 同样的正常的黄瓜的钾含量是141毫克，就是会有这么一些含量的不同，但是不至于想说存在着成分差异悬殊过多的情况，所以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来吃。
1: 哎，
0: 不用，没有那么夸张。
1: 时不时的想换一换口感。哎，你想试一试，那没问题，你买一点尝一尝、
0: 啊、对，这个没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不要被这个短视频平台带的有一些虚荣的心理成分在里面、
1: 嗯、
0: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吃了这些水果型蔬菜它价格标的贵是不是就能代表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特有面儿，看起来别人给我点赞就可以代表我的生活咋地了，翻天覆地变化了，没那么夸张，你不要演戏给别人看，没有这个必要啊，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就是水果型蔬菜虽然说具有这个水果的口感，但它的本质上仍然是蔬菜，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水果的营养。那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不要盲目跟风，应当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和购买力来进行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对健康才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我最近啊反而是就是西红柿季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就很想去找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凉拌西红柿的那种，
1: 你放点糖的那种西红柿
0: 的那种质感，因为它确实标汁儿
1: 啊，
0: 对吧，特别好吃。西红柿前一段时间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西红柿苹果，你有没有吃过网上特别这个流行的那个西红柿叫什么来着，等一下啊，
1: 是女果
0: 啊，不不不不，
1: 普罗旺斯，
0: 哎对对，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哦，我们吃的是普罗旺斯啊，普什么旺什么死，
0: 还有
1: 是活死，还普罗旺斯，德尔塔维产的，再不叫就长凤产的，
0: 还有一种那个西红柿，就有粉色的西红柿，还有颜色为深红色的西红柿，哎，那个西红柿叫啥来着，
1: 深红色的西红柿，
0: 紫罗兰番茄，
1: 名字取得这么高大上，
0: 哎呀，前段时间推的老多了是不是，你看普罗旺斯西红柿，有丹东产地的西红柿，还有这个紫罗兰番茄，就非要说紫罗兰番茄里面就是说里面含的什么花青素又咋咋咋地，嗯对
1: 啊，
0: 就是一度把西红柿搞成我吃不起的样子，有吧，我知道你们都在搜，还有七彩小番茄，彩色圣女果，圣女果比如说你看
1: 圣女果有黄色的、
0: 嗯、
1: 有绿色的、
0: 嗯、
1: 有红色的，有橙色的，
0: 嗯，对，你看啊，
1: 它是不是不同时期的那种成熟的表现，还是说它的这个外皮就是经过特殊的培育，
0: 我来
1: 找到了五颜六色的这个外观，
0: 对，我来跟你们讲哈，比如说有青田二号，有糖琥珀，夏橙，白玉，迷恋，
1: 迷恋，
0: 千禧就是我们吃的就是可能普遍性的这个千禧小番茄、
1: 嗯、
0: 还有迷彩，还有花青子等等这些西红柿
1: 啊，
0: 嗯，还有火山紫罗兰番茄，对、
1: 啊、
0: 前一段时间这个当时家里人啊买了一箱那个紫罗兰番茄，然后就说来你尝一尝看看这个番茄有什么不同，我说我还是喜欢吃最原始的那个西红柿，
1: 紫罗兰番茄，哎呀你就搞点那个羊，就搞点西红柿，
0: 还有那个铁皮西红柿，
1: 铁皮西红柿又是什么，
0: 铁皮西红柿
1: 像铁皮一样硬吗，
0: 但铁皮西红柿我还挺喜欢吃的，他们还有朋友说那个水果洋葱你们可吃过
1: 没有，
0: 大胖又在搜了，
1: 我来搜一下铁皮西红柿是什么意思、啊、
0: 铁皮西红柿生吃我还挺喜欢的，
1: 铁
0: 还有那个刚朋友讲的那个水果洋葱是这样，白玉水果洋葱脆甜多汁，
1: 不是，
0: 是可以就是生拌沙拉的那种番茄对吧，那个洋葱，
1: 铁皮西红柿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草莓柿子，
0: 嗯，
1: 草莓柿子，草莓柿子又是什么，草莓和柿子像杂交的吗，
0: 草 草莓柿子，它借用草莓。

0: 你这个应该只是想说它可能长得跟草莓像，或者有一些草莓的口感，是不是这样？
1: 他们都讲好好吃。你们这个一讲到就突然让我想到了 我那一次去三亚的时候，我吃了菠萝蜜和榴莲的两个的杂交的品种，叫菠萝莲
0: 是这样子。叶大宝，我给你解释一下，
1: 榴莲蜜
0: 啊，我先给你解释一下，铁皮西红柿，又称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和绿甸番茄，它是这样，它是果实呢紧脆，紧实脆嫩，汁水很丰富，有一种小时候老式西红柿的味道，糖度高于普通番茄，可以直接拿来当水果吃，所以俗称的这个草莓西红柿，我觉得是不是？与草莓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他们叫草莓柿子吗？没吃过。
0: 还有他们说那个水果辣椒，不就是彩椒？
1: 彩椒
0: 对吧？水果辣椒，
1: 彩椒里面酿肉吗？
0: 啊，
1: 就把那个肉把它塞到那个彩椒里面去。
0: 那个应该是塞在正常的青皮。
1: 那个虎皮辣椒是吧？灯笼椒是吧？
0: 对。
1: 你不，咱们现在有好多就家长啊。怕小朋友他们不爱吃辣椒或者吃的太辣了，就把那个彩椒切上下都切掉，然后把那个肉把它灌进去，然后煎两面，
0: 这样也是可以，
1: 对吧？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连彩椒一起吃了，他会觉得哦，妈妈辣椒好吃不辣。
0: 其实辣椒真的是蛮好吃的。我之前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彩椒的不同的颜色，因为常见颜色有红色、黄色、橙色、紫色和白色。果实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绿的，成熟之后随着色素的变化会变成彩色。它们其实不同颜色有一些不同的区别，比如红彩椒，它的维 C 和番茄红。素最高，抗氧化最好，适合 炒菜和烤肉。比如说黄彩椒富含叶黄素，护眼效果是比较突出的，口感比较清甜。那如果说是青色的彩椒呢，大多数是没有成熟的果实，适合家常爆炒啊。因为我是爱买彩椒的人，彩椒炒饭，
1: 辣椒炒肉，
0: 彩椒你把它那个彩椒切成小丁丁、小沫沫，然后炒个饭还挺好吃的。
1: 不存在的，又那么贵。
0: 所以主要是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你们不要把水果型蔬菜当成超级蔬菜来吃，没有这个必要。它确实营养成分跟正常的蔬菜是差不多。如果说你因为某一些营养素一定要这么吃，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说你追求口感、追求新鲜度，我说这种新鲜度是你自己内心里面认为的新鲜感的新鲜度啊，那你可以这么尝一尝，没有这么太大的问题。
1: 其他的时候你就没必要了，就正常买蔬菜就行了。家里面有个什么小宝宝，他想要吃一点那个不一样的口味，或者你发现他有一些蔬菜他不吃，那你就买点这种水果型的给他吃一吃。
0: 对，
1: 其他的没必要，就正常买啊。
0: 以上就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匠人之装。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哈。
1: 确实，不过匠人之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家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所以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0: 6551-6556-0303。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受到降雨影响，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和三超车辆上道，宁吴高速的马鞍山南、马鞍山北荡涂太白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7座以上客车上道，宁宣高速的黎桥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以及7座以上客车上道，朝黄高速的金德西入口禁止2客1危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了解详情。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
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2: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1: 好，提醒大家，受到天气影响，合肥南站今天有114趟列车临时停运，集中的去往的方向呢是浙江，比如说杭州、温州、宁波，还有上海方向，还有皖南的黄山、池州、安庆、成绩，以及部分往返武汉、长沙、广东北方的跨线高铁。提醒大家，具体信息啊，以12306的实时状态为准。提醒我们购买上述停运列车方向的车票的旅客呢，你们随时随地来关注12306的 APP 和网站来进行线上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哟，各位小伙伴。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那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呢也有七夕的专属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优惠专区，活动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折的秒杀，在每天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和19点都有各种各样的好物啊，低至7.7元起，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详情。
2: 听歌了，听歌了，听歌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子瑶带来的落叶归根。

0: 确定这首歌是这么唱的吗？
1: 需要出手相救吗，朋友们？

0: 谢谢，
1: 我出手相救了。
0: 你再不出手相救，我怕我们的收听率会直线的下跌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超超为我们带来的《光阴的故事》啊，《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0: 谢谢。
1: 怎么不让他多唱两下
0: ？Vicky 为我们带来的 Love Song。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故意的。他还用了节拍器，
1: 多好！
0: 所以他在努力学习。

0: 切哥，切哥，这首歌让我在礼拜一上面雪上加霜。
1: 好的，哥。
2: 就是因为我听到了在他唱歌的背后有钢琴的声音、节拍器的声音，甚至还有那个鼓的声音，所以我有点不太清楚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录出来的。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啊，是正在学习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还是怎么着？都行都行
1: 啊、
2: 这个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多发歌。
1: 好，
2: 好，
1: 接下来听到二手玫瑰。二手玫瑰，
2: 它叫二手玫瑰
1: 啊，就叫二手玫瑰，唱的《相思》。
2: 它叫二手红玫瑰，
1: 啊、二手对，不好意思啊。
2: 这个又是。这
1: 就这一周末大家的状态是不是都有一点癫狂还是怎么了？
2: 周末我看天气不错的呀。

0: 能好，我谢谢你。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的节目包罗万象，
0: 是，
1: 特别需要广大的朋友们的支持，
0: 是，
1: 你们唱成什么样都没有关系，
0: 都能接受。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你们下一次可以到现场来给我们唱，对对对，
0: 啊、哦，
1: 好，来接着听歌，
0: 接下来听到的是陈阿成为我们带来的《春风吹》，
2: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是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睡了。

们说因为台风天气大家心情都很糟糕。哎，不是，你们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要选择不开心呢？对不对？那它天气就是这个样子，你也不能阻止这个风大，你也不能阻止雨来，对吧？那你们要么唱点欢快的歌的。

0: 好，谢谢。
1: 这也谢谢了。
0: 就是。
1: 这也谢谢了。
0: 有点像没睡醒，对吧，朋友们？那个词都含在对，春风也就是就给我这种感觉，好荡哦。春风一去
1: 啊，行，来，晶晶姑娘为我们带来的相濡以沫，
0: 这个好，来
1: 啊，真的吗？就还没开始唱就是这个好了，
0: 相信我。

0: 好好好好好，舒服舒服，对吧？来，接下来宋为我们带来《一千年以后》。
1: 心跳乱了节奏。
0: 哎呦，这个也不错。

还有朋友想说，这个天不知怎么的好想哭。嗯，如果你真的很想哭，哭啊，发泄出来啊，有什么的，谁规定哭只是小孩子的权利，对吧？如果哭完你爽了，那就特好的。但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发泄的方式也可以嘛，对不对？一起唱。

0: 能不能把姓名联系方式微信号留一下，我听。你看，来，姓名联系方式微信号留一下。
1: 他对，他的这段去
0: 我查了一下，他是今年的六月份才跟我们进行互动的。
1: 哦，这样了是吗？
0: 对，然后之前也给我们发过歌，但是他发到下午小果的节目里去了。
1: 哦，
0: 然后呢，今天正好发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了。
1: 哎呦，
0: 对吧，你唱得这么好，不得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
1: 真是的。
0: 好，来，接下 来
1: 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是梨涡浅笑为我们带来的
0: 大城小爱。
1: 大城
2: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0: 这个 key
1: 不，你等一下，我要再听一遍。
0: 来，
2: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

0: 你看他又开始了。
1: 他是故意，不是他，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故意这么唱。
0: 来来来，等一下，就是我你。哎，你把他拉到乌黑的范围，我就是我，
2: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0: 不是就在前面。
2: 小小的，
0: 好的，等一下啊。
2: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0: 应该是在
2: 终于找到了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
0: 他又上去了，他又上去了。
2: 千万不要说
3: 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2: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捏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最为清晰。
0: 我再学一下，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
1: 对对对，他可能觉得就是这么唱。
0: 乌黑的发尾
1: 盘成一个圈。
0: 等一下，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等一下，我再试一下。正常应该是
3: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盘成一个圈。
0: 你闭嘴，你闭嘴，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1: 好，来。
0: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
1: 是是，你没唱错，
3: 盘成一个圈。
0: 乌黑的发尾
3: 盘成一个，
1: 是没错。
0: 乌黑的

0: 全身所有的你都，对，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接下来香蕉小鸟为我们带来别问，别问很可怕，来，对，别问很可怕的。每天都
1: 想可以快点见到他，他跟刚才的那个小姐姐是一个路子吧？

0: 大家都说了，刚才那个联系方式要要一下。
1: 是乌黑的发威，喊成一个圈。

0: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0: 舒服舒服，谢谢，很舒服
1: 啊。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许涛为我们带来的《狠狠爱》。
1: 确定是这么唱的吗？

0: 好，谢谢。
1: 脑袋都是你，不会的发威。
0: 盘成一个圈，
1: 盘成一个圈。好，也要在今天的这些歌曲当中。
0: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乌黑的发尾，
1: 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今天早上的5点啊，这个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沁源县境内，那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有9级左右啊，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我省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提醒各位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天气预报的这种影响，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出行体验，巢湖的牡山岛景区还有李文安公祠自8月9日起临时关闭，还有巢湖微洞景区、银屏山景区、文昌阁景区、东安森林公园于8月10号起临时关闭，提醒大家了。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国家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实地的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今天再一次公布了15起相关的案例。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省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依据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9点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的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来关注到的是沪武高速上临头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此外呢，在吉广高速六安西罗吉长吉的入口禁止三超车、危险货物运输车、7座以上不含7座的车辆、摩托车上道通行。明朝高速上下格陈吉马湖苏安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 通行。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一下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可以查询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6: 股市的动态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54.24点，上涨了14.20点，涨幅是0.37%。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208.12点，下跌了104.27点，跌幅是0.7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507.16点，下跌了55.95点，跌幅是1.57%。更多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雨天道路湿滑，您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
7: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13: 这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8: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和您一起进入到维权进行时，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哈，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代班主播江南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哈，安徽多地都出现了降雨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想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及时更新的情况，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您就可以来了解到。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雨天哈，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好，还有就是夏季本身的这种多雨的天气也好，如果说车辆出现了泡水的情况，我们该如何来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如何来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保证我们的理赔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稍后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另外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关于台风的相关的安全提示也会持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半点之后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会以案说法，通过一些案例分析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知识。
9: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6: 好嘞，在雨天我们在行车停车的时候都是有一些讲究的，都是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那么雨天车辆泡水之后如何取证、报案、定损、理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学习一下。那么在理赔前，车主首先要弄清楚车辆的这个受损的程度，行业对于水淹车分级是有明确的参考的，比如说水位没有超过座椅的下方，大多走这个维修的程序，积 水漫过仪表台了，基本可以推定全损。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根据实际的勘查情况来认定，这是一个大概情况的分析哈。那么车辆泡水之后要及时的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的时候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水位的参照线，以车轮这个台阶为参照物，清晰的拍出积水的这个高度。第二是车内的实景，实拍仪表盘、座椅的进水的这种情况。三是现场的这种定位，把路牌啊、楼栋啊都拍进画面，更大一点的画面当中。拍摄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的时间水印和定位功能，留存相关的时间地点的凭证。那如果说积水比较深，应优先的保证人身的安全，不要贸然的下水哈，可以站在高处、远处、远距离的来拍摄，并在视频当中口述记录当天的时间啊，现场积水的一些情况啊，留存一个完整的影像的记录。这是取证方面的提醒哈，取证完成之后及时的拨打承保公司的电话哈，通常是要在车辆泡水之后48小时之内。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一个案例，就是超长时间的一个报案哈，那么有可能会带来后续理赔方面的困难，我们快速的及时的去完成报案。如果说车辆被洪水冲走了，没有办法寻回，要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开具车辆的灭失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在维修的环节，保险公司推荐的，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这些合作的修理厂之外，车主也可以要求拖至车辆的品牌 4S 店来定损。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哈，车辆的损失未全部核查完毕之前，不宜签署全权维修的授权的协议。一旦签字，比如说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这个推定全损，协商的空间可能就十分的有限。那么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就是，相关的一些我们采取的措施，维修也好啊，这个拆解也好啊等等，最好理想的状态能够先跟保险公司做好沟通，双方达成一致，这样一来后续可能就尽可能的减少相关的矛盾的产生，让我们的理赔能够更加的顺畅。此外呢，要特别提醒新能源的车主注意哈，泡水拖车应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不宜使用普通的拖车拖拽车轮行驶。那么车轮的空转容易带动发动机发电，可能会烧毁整车的这个电控系统哈。这样一类人为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燃油车方面呢，车辆吸水涉水熄火之后啊，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其实这个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有权拒赔的。配备了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雨天行车的时候最好关闭这个功能。另外呢，不少的车主不清楚全损赔付金额如何来界定，分两种情况。保单明确标注了保险金额的，推定全损的时候，保险公司需按照保单约定的金额来赔付。那么多地的法院的判例也明确，保单载明了保额，也就是双方约定的赔付的标准。那么保单的保额约定比较模糊的，按照车辆出险前实际的价值来核算。那么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它的折旧损耗更高一些，而且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建议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要求明确保险的这个金额。雨天您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那么一旦出现一些这个涉水行驶的时候熄火的情况，车辆被水泡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的报警，及时的报案，为后续的理赔工作做好准备，尽量不要出现一些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去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多地发生暴雨洪涝，车被泡了，房子淹了，庄稼倒了，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赔，赔多少？先说车，只要你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泡了车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八个字，车淹熄火绝不重启。 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赔。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赔付。再来说房子，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大概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当灾害来临时，买了家财险的朋友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上万元的保障。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下保险都能赔。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1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的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宣东高速上，宣东高速杨柳、泾县东、泾县、宣城南的入口禁止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来通行。在沪武高速上，临头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来行驶。吉广高速上要来关注到的是洛安西、罗吉、长吉的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车、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车辆以及摩托车上道通行。另外呢，来关注到的是明朝高速下格、陈吉、马湖、苏安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行驶。河湘高速上，静安南、大化山、霍山北、霍山西的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七座以上的客车和摩托车上道通行。受到台风的影响，安徽多地有这个风雨交加的情况出现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及时的来关注相关的预警信息、相关的天气的提醒。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实时信息我们会随时来发布。更多的高速的路况，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来进行查询。
1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 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一次的福利的力度可以说直接拉满，签单整装哈，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提醒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属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FM 90.8辉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预警和全省的天气情况。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9级，是每秒23米。受到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降雨较强，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暴雨，室外温度是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想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了解一下。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是3947.91点，上涨了7.87点，涨幅是0.20%。深证成指，今天上午收盘的点位14148.86点，下跌了162.15点，跌幅是1.1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是3485.44点，下跌了77.68点，跌幅是2.1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 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2: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风雨交加的这个状态之下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想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相关提醒我们会持续的循环播放，我们也会一路的陪伴各位。进入到我们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是跟我们的日常有车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新技术的精进与普及，智能辅助驾驶可以说是为车主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车主产生了开启智驾车是系统在掌控而不是人在开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来看这样一起危险驾驶案例。被告人醉酒之后开启智能辅助驾驶来开车，最终因为犯这个危险驾驶罪被判处刑罚。了解一下相关的案情的经过。
7: 2026年2月25日凌晨，邱某在绍兴与朋友饮酒聚餐后，准备返回杭州。邱某心存侥幸，认为只要开启智能辅助驾驶，车辆就会按照设定好的路线，依靠智能技术自动驾驶到家。当车辆行驶至科珠高速杭州都市圈环线下行方向130公里附近时，邱某困意难挡，竟在驾驶位上沉沉睡去。最终，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因未能检测到驾驶人响应，停在了高速公路第二车道上。后有人员发现该辆异常停放车辆，多次拍打车窗将邱某叫醒。经检测，邱某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26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法院审理后认为，邱某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驾驶车辆，并不改变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质。因醉酒引发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下降，邱某无法及时接管车辆处理紧急情况，甚至在高速主干道上长时间停车，将自己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高度危险之中，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据此，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邱某拘役并处罚金，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0: 好，老司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今天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尽可能的通过公共交通来出行。另外也说到了，不是第一次听过这样的案例了哈，其实各个渠道上各个平台上大家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案例。依照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国家标准，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所有的民用车辆搭载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最高是达到 L2 级组合的驾驶辅助水平，也就是系统是协助我们的驾驶员完成部分的驾驶任务，驾驶的主体始终是人类驾驶员。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2月发布的第48批指导性的案例也明确指出，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的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这个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这个责任。智能辅助驾驶它不是我们酒后驾车的一个免罪的挡箭牌哈。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不论是否采用了智能辅助驾驶技术，都是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还要面临驾驶证吊销、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等一系列的处罚。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交通事故的，还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加严厉的刑罚。所以呢，我们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所有的开车的朋友哈，切勿错误的依赖科技，不要有这个侥幸的以身试法的这种心理。一路小跑说，车一定要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才有安全感。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的情况。宁九高速上巨石山入口禁止九座以上包含九座的客车、蓝牌的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道行驶。在连霍高速上要来关注到的是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的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通行。此外呢，吴河高速上王铁、浙高、巢湖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在这个沪武高速上临头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通行。这几天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另外呢，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想了解省内高速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做一个了解。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8: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9: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0: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0: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8: 小赵，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8: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14: 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直播持续进行当中，也继续的一路陪伴各位，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维权进行时，我们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个案例，跟盲盒有关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使用公司的商业秘密谋取不当的优势，构成了侵权啊。其实盲盒是当下生活当中大家会经常去玩的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一种形式一样，一个个盲盒大奖哈，被同一个人接连抽中了，他一旦抽中了你都会很羡慕，还被同一个人接连抽中，看似是运气爆棚，实际上内部员工偷偷查看后台的数据，以此来精准锁定，定向的来抽取。来看这样一起涉盲盒商业秘密的侵权案。
1: 某文化传媒公司是

0: 员工开放访问权限，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间，小李以外包员工身份在某文化传媒公司工作，并获得暗社系统的访问权限。在职期间及离职后，小李分别通过本人或借用的员工账号频繁登录系统后台查看奖池实时数据，同时其先后用多个用户账号累计抽奖327次，其中有267次在抽奖前访问了暗社系统后台，且访问与下单的时间间隔大多在10分钟以内。经分析，在上述时段，小李实际抽中高价值奖品的平均概率约为理论概率的 5.63 倍，由此获取的奖品价值远高于其支付的抽奖对价。某文化传媒公司发现了上述行为后，将小李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某文化传媒公司认为，小李的行为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其商业秘密，违反了保密义务和该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干扰了该业务的正常公平运行和平台的经营秩序。小李辩称，相关数据不具有商业秘密性，其并未侵害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商业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信息。本案中，暗社盲盒业务的整体经营数据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取，具有秘密性，且该数据对经营者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备商业价值。同时，权利人已通过签订保密协议、设置访问权限等方式，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小李作为授权访问人员，具备接触该商业秘密的渠道，控制账号在中奖前频繁密切的访问后台数据，实际中奖概率持续显著高于公开的理论概率，可初步认定其使用了与商业秘密实质性相同的信息，以谋取不正当优势。综上，法院认定小李在职期间违反保密义务，使用商业秘密，离职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继续使用商业秘密，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法院判决小李赔偿某文化传媒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5万元。
1: 好，这样一个案情的基本的经过哈，这样一个案例，其实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很多企业的核心资产也是日益呈现出这种数据化、动态化的特征。我们熟悉的盲盒、直播抽奖，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可以说是蓬勃发展。那么后台的经营数据就成为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核心的资源。盲盒经济的核心在于概率随机、机会均等。那如果说内部的人员，他可以利用数据的优势降维打击普通用户，当然了，既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也严重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那么刚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通过认定这样一类行为，员工的这样一类行为，构成了商业秘密侵权，对于促进盲盒等新兴业态的一个合规经营，保障普通用户的公平体验，应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对于相关企业来说，也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意识到后台经营数据它是核心的商业秘密。其实案例当中的这家文化传媒公司也通过了权限的管控啊、操作留痕啊等这样的一些管理措施去筑牢保护的一个防线，当然他可能做的还不够哈，被案例当中的这个员工给钻了空子。对于公司来说，是需要不断的加强管理的措施，筑牢保护的一个防线。那么对于员工来说，也应该要恪守保守秘密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清醒地认识到后台经营数据它不是内部员工的一个摇钱树，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关的数据，我只是去中几个奖而已哈。利用信息差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必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1:52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

0: 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风雨天出门哈，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1: 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六神无主，五颜六色，36计。六小龄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还有最后6天节目可以上的小雨。来吧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位小子哈、他问了，他说啊，小雨，我想请问一下，白海豚是你家什么亲戚？我们都是水货吧。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0: 啊，这个数据也确实证明了整个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当中向新向优的态势在不断的强化。这统计数据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啊，不是简单按照传统的工业企业制造业的门类去做划分，而是把所有的企业门类当中向新向优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占的结构比重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这一系列数据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两个特别重要的值得剖析的。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经济总量已经非常高了。在这样一个高的经济总量的基础当中，在期待着我们像过去一样实现8%、10%增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整体增速能够保持在4.5%到5%啊，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总量经济趋于平缓的情况下，我们第二点要注意到的是，怎么去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亮点呢？那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分析。那向新向优的整个经济发展态势怎么去得到量化数据的证实呢？就刚才讲到的这个，所有的行业你都可以理解为传统行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对吧？零售业。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传统行业当中，它的结构性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突出。比如人形机器人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占比的速度也是增长非常快的，这背后就是相形相由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生产人形机器人的企业本身是一个产业啊，在这产业生产出来的人形机器人，将来如果能够进入到制造业企业当中去，工矿企业当中去，在整个流水线当中替代人力去做加引号的工人，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产业底层逻辑的变化。我们看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可以预判到未来整个制造业，虽然还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以前是一样的，依然是大家见到的比如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整体的生产效率、企业的利润率，包括智能化的程度都在不断的升级等等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相形相优。总量看起来依然是增长比较平稳，但另一方面整个结构方面的优化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种优化呢才刚刚开始，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进行了三年多一点，整个人工智能革命的大的浪潮可能要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那很难想象再过5年、10年之后，我们这些相依相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的发展程度会给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我们共同来期待。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8: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孝子的打卡情况啊。这位说打卡了，今天台风是真的大，昨天晚上风吹着呀，就窗户就感觉快要被吹下来了。我有同感啊，而且呢，昨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呢，正好开着窗子嘛，我的头呢正好对着开着窗子的那一面。您是感觉窗子要被吹下来了，我是感觉脑袋被吹下来了。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受降雨影响，宣东高速杨柳泾县东泾县宣城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沪武高速临头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济广高速六安西罗吉长吉入口禁止三超车、货物运输危险车辆、七座以上车辆、摩托车上道。明朝高速下格陈吉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更多高速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查询。安徽交通广播，愿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肖子 Jack， 这是他打卡第59天。看来他不仅仅打卡了正午乐逍遥，也打卡了开心副驾驶，还打卡了安徽博物院。因为他的打卡页面上是青铜人头像啊，是天问展啊，安徽博物院正在热展的天问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台风来得好，台风来得妙。你感觉到降温了是吧？直到昨天我带我女儿去的园博园，园博园不是有一个大的滑滑梯吗？就是游乐场，游乐场旁边呢是俄罗斯展馆。俄罗斯展馆的墙面上就写着高尔基的一篇文章最著名的一句话，啊，我还带我女儿读了一遍，是什么呢？大猜，高尔基写的最著名，我们都学过，课文上都学过，海燕，哎，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我怎么说什么就来什么呀。
4: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没错，这里就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还可以再代班 1,2,3,4 几天的小雨了，那、啊、那个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啊，大家且听且珍惜吧。还可以带一个礼拜啊，哎，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好像啊，这个原主持人呢刚刚离开。通常讲呢，就是我们请假请一周啊，请个4到5天，正好加上礼拜六、礼拜天一周嘛，对不对？对，大部分的主持人都是这么请假的，他例外啊。不过该来的总要来，大家准备好啊，准备好。你们可以就是我上节目不打卡啊，不互动，你们就攒着啊，攒到一个礼拜以后狂动啊，狂动。行吧，来，再次问候各位小子。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周一又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下雨，而且呢，有的地方雨还下得比较大，所以呢，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路面上的行驶安全。好像这雨还要下个几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大家未雨绸缪，想好吧。那就说啊，还未雨绸缪，想好想啥呀？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啊，该走的总要走，该来的总要来，这是含沙射影在，知道吧？行，来，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毕竟就前两天立秋了嘛，对不对？虽然立秋那天还是非常非常的热，不过这雨一下，哎，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肖子昨天晚上休息的时候没有开空调，没有开电扇啊。同时呢，窗子没被刮下来啊，就降温了嘛，明显降温了呀，是不是？因此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来跟大家造个句子啊，看看各位小子你们的诗情画意怎么样。话题是这样子的，

场秋雨一场寒，后面啊你随便接，哎，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后面你随便接。哎，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就行了。我打个样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不信。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3: 这个小子说今天是不是周六啊，小雨带班下雨了。嗯，今天是周八，今天是周八。周八皮，皮八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小雨中午好，上次你分享的邪说成语已经成为叫娃起床的工具。我觉得你的声音也可以演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4: 什么？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千元。
5: 大师兄，你在玩什么呢？
3: 哎呀，我的邪说成语成了叫娃起床的工具了。你知道叫娃起床通常都是闹钟或者是妈妈吗？这再加上邪说成语，三大恐怖武器。这位小子说，放心吧，小雨，你不带908的班了，我们去971找你，你退休了，我们到家去看你。你们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971的听友呢是这么说的啊。说你退休了，我们去家里看你，你挂了，我们到坟前去给你烧纸。还问我葬在哪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请问小雨，你平时在哪个频道主持，什么时间段？这不是我硬要做广告的啊。我是周一到周日晚间的17:30到18:30，一个小时，97.1安徽经济广播。您在网上也可以听，在广播里也可以听啊，97.1晚高峰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周五还有五爱喝醋的环节，我们给大家送奖品呢、啊。主持人自己掏腰包，你知道吧？小雨，他下的不是雨，是老陈醋啊。好，我们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寒，请大家来对下半联。这位小子银子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早晨起床特别难。听邪说成语啊，就是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小子，一场秋雨一场寒，男人呐，真的好难。哎，不是，我们上次是几号来着？八月三号是83妇男节吧？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男人呐，你看这不续上了，是不是？这位小子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冻成肠。这个好吃啊，你还不如十场秋雨吃香肠呢。哎，十场秋雨应该差不多就是该腌香肠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七夕中秋春节拿不出礼物，心里哇凉哇凉的。可以看出来啊，就这位作者啊，这位诗人啊，真的是很凉啊，凉的呀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啊。七夕中秋春节拿不出礼物，心里哇凉哇。你有没有关注乐购908呀，朋友？哎，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隆重推荐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这里我们必须，通常啊，我们都在大概12:20以后才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嘛。那今天为什么要提前了呢？对了， 因为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低至7.7元秒杀福利。哎，把握好时间点啊，各位啊，8点、9点、12点半，也就是马上，还有10分钟不到了啊！大家闹钟定起来，8点、9点、12点30分，还有就是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这几个点啊，浪漫七夕，浪漫七夕，7.7元秒杀福利。我的天哪，7.7元你能秒杀到不知道什么样的好？我要上节目呀，我呀，你知道吧？我都悔死了。哎，你们秒杀到了什么什么爆款好物以后，你这什么什么马上的七夕，马上的中秋，马上的春节，你礼物爆棚啊，都送不过来啊，是不是？很简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参与了，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今天乐购908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乐购908的编辑啊，应该是听我们正午乐逍遥的啊，因为他听了节目以后呢，他就知道哎，要让我们推什么样的好产品，像上个礼拜五就给大家推的是好酒，对吧？我现在觉得啊，他不仅仅是听我们节目，你知道吧，他简直啊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简直就是我的知己，梁山伯与祝英台，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呢？来吧各位，乐购908商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包啊！这次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的多款蔻驰女包经典款式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款都是经典又耐看啊！七夕专场福利，福利价格呢只要599元起，下单还可以参加商城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一款价格863元的酒神包，参加活动完之后呢只要786元。那有人说，那我买的款式它不够777元怎么办呢？可以凑单啊，你可以在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凑单购买，买的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啊。哎呀，为什么它是蛔虫呢？哦，不是啊，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不是你肚子里的啊。太懂我了，太懂我了啊。因为前两天我还说，因为这个包啊跟我之前啊给我老婆买的包啊，就是相比之下便宜了太多了，我买简直亏大了，知道吧？我现在已经把就是我当时买包的那个店家拉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拉黑他，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就必须得要拉黑他，我总不能拉黑了够908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哎，为什么说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太了解我了，他是知音呢。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可以查，你可以查什么什么日历啥的，日历会告诉你今天什么日子都不是，今天只是2026年8月10号。但今天对于我来讲太特别了，所以我讲这个编辑懂我呢。今天是我本人结婚10年，哎，不要笑，真的。所以我讲他懂我呀，他立马就把这个包推给我了呀，你说他是不是懂我？而且还有30款让我随便挑，还什么777元可以省77元，还什么599元起，还帮我都算好了，还可以凑单，马上还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秒杀，他是不是懂我？我觉得10年之前我认识的不是我老婆，我认识的是这个编辑呀，我呀。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的留言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天。这位说，小雨，结婚十年快乐呀！同乐。银子说，10周年快乐！我今年已经13年了。哦，前辈好。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也就是每秒23米。受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阵风有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可以达到10到12级，请注意短期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内涝灾害。再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暴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

0: 对，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婚了10年，还有6天可以直播正午乐逍遥的小雨。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刚才呢，让大家来造个句子，或者是对下半联啊。没想到呢，我们的诗人呐、啊，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下那么大的雨，谁不是诗人呢？是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寒，野径霜痕入帘宽，独坐沧浪心自静，不将尘世扰清欢。我给这位诗人呢，就是省略了大概有100多句啊，因为他写的太长了，这是一首祖诗啊，所以祖师爷在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静候冬雪落山峦。我的天哪，这个你们觉得已经快要下雪了吗？就已经想的也太好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糖炒栗子揣满怀。哎，这都差不多，吃点栗子。我饿了。这位小子说，我的还来，车子在高速上被大风吹的方向老是跑偏，心惊胆战，特别在高速跨线桥和两边没有遮挡物的地方，很明显我还是重型货车，要是空车能吓死。所以一天到晚跟大家说多吃点多吃点。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位小子也提醒的正是时候啊，就是要提醒大家伙儿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白海豚，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哦，哟海豚好可爱哦，海豚为什么会救人你们知道吗？哎，有人说海豚就是落水的人他会把它顶上来吗？实际上是海豚妈妈的一个本能动作，就是当海豚宝宝出生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妈妈会把海豚宝宝顶出水面，让它做第一次呼吸，它才能活下来，你知道吗？它才能活下来。所以海不是，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干什么？反正就是白海豚特别厉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这位朋友，你就是吹得东倒西歪了，你还可以发那么多的字过来，你应该是个作家吧？这位小子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追着短句啃饼干。哎呀，所以你看啊，这真的是有的人呢心惊胆寒啊，有的人呢吃着饼干啊。行吧，大家都是小子啊。那么今天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说说10年吧。对呀，我都10年了呀，所以就来问问各位小子，我不是打探你们的隐私啊，不会问你们几年了，我只是想让大家造个句子，这次是真的造个句子。10年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啊，你随便说，你比方说10年之前我35也行啊，啊你就最好不要唱啊，不要张口10年之前，哎10年之前对我婚了，10年之前我开始做开心副驾驶，也就是说开心副驾驶有10年了啊，也有10年了。哎呀，10年之前发生了这么多的好事儿啊。所以2016年真是一个非常的年份呐、啊。来各位小子来说说看啊，10年之前语音文字参与互动，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又梦娱乐框，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上下有哪些有意思的消息啊。最近呢，天津轿车后备箱放桶水引燃了纸壳，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知道这个事儿啊。如果不知道的话，正好给大家提个醒啊，你不要以为这个雨会一直下去，那是不可能的，要一直下去也糟糕了，对不对？大太阳一旦出来了以后，车主发现呢，就是这样做啊实在太危险了。什么做法呢？就是这个车主呢，他是个两厢车，后备箱呢是有玻璃的，有玻璃窗嘛，有玻璃窗，太阳一晒，阳光通过水桶聚到一点，就把放在后备箱里的纸壳给引燃了。这位车主也是想提醒其他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对啊，俗话说得好嘛，水能灭火，亦能点火。对啊，有些东西就是反常识啊，就像那个水，它可以成为一个凸透镜，它可以点燃火。同时纸看着非常的薄，但实际上纸也是非常非常锋利的哦。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被纸划破过，你无法想象啊，但事实就是如此，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来看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事情啊。一个女子带孩子在家的客厅煮火锅，然后突然啊就整个火锅炸了，真的是炸了啊。直接呢就是满屋子溅满红油。好在什么呢？孩子和这位女士呢都没有被热油烫伤。后来呢花了400多块钱啊清理现场。后来发现是什么情况呢？主要啊就是油水失衡，再加上她加盖子焖煮，知道吧？所以火锅加盖子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炖汤啊？最后这个事儿啊，一只小猫调皮的把头呢卡在了电脑显示屏的支架里。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家中的猫咪阿呆半夜呢在客厅不停的叫唤，她起床查看，发现小猫的头卡在了闲置电脑显示屏的支架圆孔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养猫，晚上你们家猫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春天来了吗？还是因为，你像我们家猫也经常晚上叫唤啊，它倒不是因为春天，它无法感受春天了已经。它叫唤的原因主要是它捕到了一个我女儿的毛绒玩具，然后就在那里显摆啊，经常晚上就开始，你知道，后来我起来看什么情况？它把那个毛绒玩具踩在地上，用牙咬，用脚踩。哎呀，就是找自信，知道吧？所以刚才那个事儿。可惜了，大家伙啊看不到图，要是有图有真相，你去看到那个小猫的脑袋卡在那个圆孔里啊。这样吧，大家呢可以听97.1傍晚17:30的开心副驾驶啊，我们那有图啊。所以一句话点评一下，阿呆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马上 C 拜拜。哎呀，这位小子，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哈哈哈哈哈！小雨，你就是期待下次再带班的逍遥，好吧？啊，我们会想你的，走好，不送啊。哎，你们等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再这样欢乐，好不好？我还可以让你们忍我一周，从今天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啊，就是时间不能久，时间一久以后啊，就暴露了。10年之前，后面你随便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都是怎么说的啊？10年之前我还没有驾照，今年刚好驾龄10年，来一起庆祝一下吧。要不今天晚上我们10年庆典，我们在一块办了吧，好不好？AA 制，OK。这位小子说：“小雨，我不想唱。10年之前，我真的不认识你呀。了解，了解，了解。”这位小子说：“10年之前，我还在穿尿不湿啊。10年之前，你还在穿尿不湿？哦，就你刚10岁。”10年之前我才2岁，哎，我们这种这些儿是一个，就是跨度这么大的了不起的节目吗？就是啊，收听人群从10几岁到几十岁，再到上百岁，都有，了不起了不起。这位说10年之前我已入职10年，哎呀，入职10年了，真好，真好，真好。我入职好像有十，我忘了，我对数字实在是不敏感。但是你们再想一个数字就行了。妖哥请假2个月，你们觉得他入职多少年可以请假2个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啊。10年之前，我爹还在，我想穿越过去救他。短剧看的有点多了，不是，你说到底是真的假的呀？就10年之前我爹还在，我想穿越回去救他。短剧看的有点多了，啥意思啊？这是啊啊！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来互动，10年之前，后面你随便说。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52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小子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小子问今天前往安庆的高速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发送路况，你可以知道更为详细的情况，发路况就可以了，发路况就可以了。这位小子问小雨是这样互动的吗？是的，是的，是的啊。但是呢，我是宇宙的宇，不是羽毛的羽啊。这位小子说，10年之前我认识了妖哥，10年之后我认识了小雨。所以你看啊，这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你看你认识的人从这么重量级到这么轻飘飘啊。10年之前我上1年级，哦，那你现在应该上高中吗？是这样吗？高中吗？这位小子说刚停好车，我来上一题。一场秋雨一场寒，不舍小雨思两难，括弧表达了作者在秋雨萧瑟情况下对小雨要离别的思念之情，既对妖哥回来感到开心，又舍不得小雨离开。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啊，就是背景资料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重新来读一下这首诗吧。一场秋雨一场寒，不舍小雨思两难。好，如果真的思念我呢，就请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夏季三伏天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真是不少，为什么呢？你看前几天那么热，这两天呢又突然降温下雨，是不是？大家这个时候就要从内而外把自己的抵抗力筑牢了。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啊，它呢是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哎，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提前预防，或者是家人已经生病了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瓶里面搭配5瓶抱抱猪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也可以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有一位开心果啊，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就说，他说正午聊逍遥没有开心副驾驶好听。我说都是我播的，有什么区别吗？他说因为有广告。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主持人也要吃饭，对吧？同时呢，如果啊这个节目让您觉得不是太好听，那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听过有的节目真的就把广告和节目啊就融合得特别好啊，

无缝，有的有的，而且听者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如果让您感觉到不适，那是对啊，就是要结合的好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能把内容，比方说299仙炖燕窝，今天是我结婚10周年的日子，是不是应该送他299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条路况，来自于我们的这位肖子，他说合肥市宿松路与望江西路交口，宿松路靠近宫殿西村附近，一棵大树倒下，宿松路向北的道路已经不通了。再次和大家汇报一下，合肥市宿松路与望江西路交口，宿松路靠近供电西村附近，一棵大树倒下，宿松路向北的道路已经不通了。首先要感谢这位肖子给我们通报这条路况啊。大家有路况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大家帮助大家。同时要提醒大家，下雨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切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九华山风景区、黄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相继发布暂停开放通告，决定临时关闭景区，所有索道缆车同步停止运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欧盟气象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值。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5啊，我们按照惯例，虽然此时此刻在下着雨啊，真的是变化很大，真的是变化很大。那天突然下了大暴雨的时候呢，我呢有点手足无措，或者说我心里是有所准备的，我就暂停了节目的播出。就是笑话啊什么就没有再跟大家说了啊，包括一些资讯啥的啊。那个时候好像还是体坛那些事儿，说世界杯好像是啊。

0: 就给大家放歌嘛，放歌。然后有的，肖子还说我，开始放水了啊。但是我当时的考虑真的是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但后来我就想啊，如果要是合肥市交通台可以这么干，因为合肥市此时此刻在下雨嘛。但是省交通台，因为我们安徽省其他的地方，有些地区可能此时此刻并没有下雨，对不对？我们不能因为合肥市下雨了，全安徽省一起我放水啊，是吧？我们还肩负着全国、全世界直播呢，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您那儿正在下雨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吗？有路况爆料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哦，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真的是台风啊，车都吹得直发飘啊，你们来巢湖感受一下呀。巢湖有什么好，开玩笑开玩笑。啊，真的真的风非常非常的大，风非常非常大。昨天晚上我说了嘛，我睡觉然后开着窗子，虽然是凉快了，但整个人啊就不断的在处于一种就是失重的状态啊。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把你的段子、你的笑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都可以都可以啊。你说我没有段子和笑话啥的没关系，你就发留言，你想说啥说啥啊，在这里都是笑话啊，都是笑话。我们笑对人生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小雨小雨，我猜10年前你不认识大胖，你错了。10年前大胖肯定不认识我，但是我肯定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啊，就是我们台里会有一个拔河比赛嘛。大胖呢，他都是他们台的超重量人物。那绝对重量级啊，跟他在主持界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他只要往后那么一坐，然后绳子往他腰上那么一系，你知道吧，就对方啊，就是生活广播这边呢，就是不急着，就是或者说根本就不想着要把对方给拽过来啊，大胖往那一坐镇，我的天哪，那就等着对方活活被累死吧，知道吧。活活，对，就是大胖他呢，不是自己勒死，就是把对方勒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小雨小雨，对不起啊，我发语音转文字识别，所以名字错了啊。他后来写的是小大小的小，宇宙的宇啊。不客气，没关系没关系的，没关系，我懂我懂，没事啊，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啊，小雨的小也写错了啊。小德的小，宇宙的宇啊，没事儿没事儿，各位小子啊，别客气。这位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代班任务眼瞅完。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寒，代班任务眼瞅完啊，玩完了玩完了。感谢小雨的付出，相约开心副驾驶见。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你不要骗我，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哦。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5: 对，
4: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6: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你。
4: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这孝子说：“小雨，小雨，我前天晚上在万达逛街，在一家店里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小雨，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结果一看是个女孩，很可爱。是的，是的，我以前我看看啊，是上啊啊、是上。”初中那会儿啊，初中那会儿，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她姓沈，叫沈小雨，沈小雨，长得漂亮，所以有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一喊小雨的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她叫沈小雨，她好像最喜欢的是 Michael Jackson 吧。小雨和小雨要是啊。没有如果，人生没有如果，没有没有。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好嘞，又到了今天我来说笑话。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伙子发来的段子啊。这位说，3年前我就开始模仿巴菲特，每天喝百事可乐，吃牛肉汉堡。坚持简单生活，每天阅读报纸，选择股票，重基本面，重持仓，长期持有。现在我除了投资亏损90%以外，一切都和巴菲特一样一样的。所以啊，你知道那个讲民法的那个人，哎，讲民法的那个人叫什么？在网上非常非常的罗翔老师，对，罗翔老师，罗翔老师说过一段话，他说我成年以后啊，我就再也不看人物传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物传记里面他们通常都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点，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成功的要点，他从来不说，人物传记里啊通常都不这么说，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点呢？运气。运气真的很重要啊！啊、嗯，所以你看，运气好了是巴菲特，运气不好，像巴菲特。嗯、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啊，一名同事上班爱摸鱼，遇事还总爱甩锅，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搭班。这名同事感慨道：“我就是没有一技之长，不然我早就跳槽了。”我回了一句。那你可以转行当厨师，不仅会甩锅，还特别擅长添油加醋。其他小子啊，也可以把段子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甲给乙讲《西游记》中的故事，嫦娥把天蓬元帅调戏他的事告诉了玉皇大帝，玉帝就问太白金星，天蓬元帅此举应该如何处置？太白金星说：“知法犯法，按律当诛。”乙说：“哦，难怪天蓬元帅后来当诛了呢。”

0: 孙悟空为什么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年，被唐僧救出来，再多压2年，他就要死在五指山下，这是为什么？答案是502自然死的。
1: 今天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3: 说笑话。
1: 今天我来说笑话，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发来的段子哈。这位小子说，超市买秋裤纠结尺码，导购大姐一语点醒梦中人：买大一码的，秋冬注定要长肉，预定点发展空间哦。去修发黄的手机壳，老板看了一眼劝我说：哎，别修了，别修了，这黄的比我岁数都大，直接换了得了。这位小子说，降温感悟，单身最大坏处，天冷没人递外套，刮风没人撑雨伞，连手冷都只能揣在自己的兜里。啥意思啊？你还想放进别人的兜啊？你这太夸张了吧，这哎，但是天冷，今天也就是降温啊，不算是天冷啊，此时此刻下着雨，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天冷，天冷怎么过？天冷，天冷你赶紧装修房子呀。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谓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套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卫浴啊这些核心主副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趁着8月份活动到店里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来看大家发来的段子。这位小子说，去药店买创可贴，店员热心地问我要卡通款还是普通款，我说：哎呀，随便啦，贴伤口而已啊。店员说：那还是拿卡通版吧，伤口看见可爱的图案，自己会努力快点愈合的。这么神奇吗？就是啊，这么神奇吗？我们来看一下，小雨最近总用耳机听广播，多少有点受损，听话容易听差。女儿明明说，妈妈明天我要带吃小笼包，我听成什么？明天你要买新书包。啊，小笼包和新书包，可以可以，是的，大家呢戴耳机时间不要太长，但是呢，当然不要学我，因为你看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肯定都要戴耳机，而且是戴那种比较大的耳机，然后下了节目以后呢，我通常跑步啊或者干嘛的时候，我都会戴耳机啊，包括在地铁上也戴耳机，怕影响到别人嘛。所以我现在的听力，我觉得我听力还行，因为我到户外有时候带啊孩子们爬山啊我什么的，一旦听到风吹草动，你比方说啊，我现在就听到接班的主持人小果的脚步声来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外面大雨的弟弟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那么中心附近有最大风力9级，受到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的阵大风哈，以及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级，大别山区24到26级，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雨天路面湿滑，提醒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跟车呢不要太近，前方车辆会掀起一层水雾，是您车的前的风挡窗户还会变得比较模糊，所以一定要加大车距，小心慢行。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41.73点，上涨了1.85点；深圳成指14129.13点，下跌了177.63点。创业板指数3478.96点，下跌了83.7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跟车不要进啊，因为前方车辆它会掀起一层这个水雾，您车的前风挡车窗会变得比较模糊，所以拉大车距，哪怕慢点开，安全第一啊。好的，各位中午好啊，我们又在幸福生活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角啊，我们的节目话题是非常可爱的小狗。我先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里有宠物吗？有就告诉我，有就说有，我没啊，我没有，我那兔子已经不在了，已经送去过好日子，就不是怎么样不在了，是我把它给了一个就是也做宠物店的朋友啊，他去照料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有一个热搜呢，非常是让我感动，就是重庆啊，有一只非常有灵性的小土狗。啊，这个重庆的田先生呢，因为他搬家过后生活有一些不便，加上觉得小土狗不好打理，容易脏，没有办法继续的照顾他。那么为了彻底分开，就跟孩子断奶一样，就为了彻底的啊断了这个念头，田先生特意开车把陪伴自己的小狗送到了50里开外带院子的乡下房子里。那么后面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待会儿说啊。但是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宠物？你先说，我们再说后面的事儿。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问我说白海豚，说蜀山区是不是白海豚的主战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今天从早到现在我就都在蜀山啊，我感觉是啊，我觉得这个风刮的确实还蛮凶的啊。有人问我说大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你只回哪儿？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节目吗？那不知道，那还遥遥无期，也不是一点盼头都没啊。但他待会儿可能会回来打碟。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是不是养了小宠物。我们把这个故事说完哈，蛮感动的。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田先生哈，把这个小狗送到了50里开外带院子的乡下房子里。50公里是什么概念？50公里开车要大半个钟头，你从这儿开到北城，就从我现在这个天鹅湖开到北城，开个来回啊。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你们都知道蜘蛛侠不是上映了吗？然后我女儿要看蜘蛛侠，她只能看中文版，因为英文版她看不懂，对吧？于是乎，整个合肥市只找到了一家电影院有中文版，在哪儿呢？在就是离我家20多公里的地方。但你又不能就答应过孩子的事儿嘛，于是开车往返50公里看了一场电影。所以我对50公里这个概念，我头蒙一下就炸了啊！你要知道，50公里对一只小狗来说，完全是千里之外的陌生天地。哎，田先生当然也想着，想这么远的距离，小狗肯定找不到回家的路，也算是安心的有一个好的去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被留在远方的小狗，偷偷记住了家的方向。在无人知晓的日子里，他独自穿越陌生的街道和乡间的小路，靠着超强的记忆和执念，一步一步的狂奔，硬生生走完了50公里的归途。感人吗？感动吗？就这小狗啊，它被主人送到50里开外乡下的房子里，结果呢，它凭着自己的这个印象，硬是跑了回来。整整一周的时间，没人知道它路上经历了啥啊。另外啊，就是你看到视频以及网友曝光它的细节非常的让人破防。狗狗回来的时候浑身沾满泥土，毛发凌乱，满身疲惫，瘦骨嶙峋，最后2公里啊几乎是撑着身体爬回来的，嘴里呢还叼着路上捡的半根干扁的骨头。啊，我的天，我突然就被这一幕啊，我一个不养狗的人打动了。所以先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养过宠物？你的毛孩子或者小猫小狗其他都可以，这些小萌宠它有没有过让你破防和感动的事情？无论是猫猫狗狗、小鸟仓鼠、小鱼小兔啊，兔也行， 但凡是陪伴过你的小时

0: 真灵，那些温柔啊、治愈啊、暖心的瞬间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
1: 我本来呢是打算养一只啊颜值比较高的小狗，
0: 嗯
1: 啊，在我有这个打算之前，很庆幸我的表妹啊，她提前去做了这件事情，她养了一只啊科卡布。这狗呢确实颜值很高，但是啊这个照顾起来也真的是很麻烦，小到吃，大到生病住院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就是价格是远高于普通的小土狗。观察了一阵子，我觉得着实麻烦，所以我不准备养宠物了，看看就好。
0: 你这个跟我是一模一样的。科卡布很可爱啊，有个两个大耳朵。我想养西高地已经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就我那狗，但凡当时买了，现在已经两岁了，到现在都不敢买。很简单啊、嗯，就当我每次一看到可爱的西高地要冲动的时候，就身边就会有人跟我说啊、嗯，家里就会有人提醒我说：“你买你遛啊，你买你伺候啊、嗯，生病你带去。”我就怂了啊。嗯
2: 908908，徽州大道的黄兴路交口，两个车撞了，占据了所有车道，然后现在已经完全堵死了。
0: 徽州大道黄兴路交口和两车相擦，占据了右转车道，是吗？再听一下啊。
2: 908908，徽州大道的黄兴路交口，两个车撞了，占据了所有车道。
0: 哦。
2: 然后现在已经完全
0: 所有车道，不是右转，是他的导航让他右转。徽州大道红星路交口和两车相擦，占据了所有车道。我们也提醒大家，雨天开车要注意安全，另外要提前观测路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哈、啊，可以得到这个最新的路况提醒。那么田先生看到了小狗以后呢，就傻眼了，又愧疚又震惊啊！他坦言之前其实也尝试送走过狗狗，第二天呢就会自己找回来。本来以为50公里已经足够远了，没有想到这只执着的小家伙再一次跨越山海奔赴主人。那经历这次以后呢，田先生就心软后悔了，再也不会放弃他，好好善待啊。其实不止这只忠犬，前段时间有个全网爆火的温柔名场面，大家有印象吗？就是景区一只超可爱的小羊咩咩，嗯，它温柔又粘人，一路紧紧跟随游客奔跑，跟着游客走了很远的路，乖巧又执着的模样是治愈了全网的网友。在小动物的世界里啊，其实主人就是你，就是它的唯一。你想一想，它也没有孩子，也没有老公啥的，从出生下来就被你接走了。来，小甜豆说。姐姐，我家的小泰迪真的是我的治愈神器。我每次加班晚归，不管多晚，它都会跳，蹲在门口脚垫上等我。听见脚步声就疯狂地摇尾巴。上次我 emo 哭了，它不吵不闹，默默跳上来舔我的眼泪，安安静静趴在我怀里陪着我，瞬间所有的委屈都没了。小泰迪，你们觉得哪个颜色的泰迪最好看？都好看啊，其实都好看。我女儿特别喜欢小红泰迪，当然不可能给她养的啊，但就那种小红泰迪，小时候因为她有一个玩具是那个东西，就很喜欢啊。晚风很温柔，他说看完重庆小狗的故事，郭姐我直接破防。今天你节目里又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养的土狗，我上学他每天送我到村口，放学准时在路口等着我。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半年回家一次，他哪怕瘦老了，听见我的声音还是会狂奔回来，真的是万物皆有情。感人啊，感人啊，真的感人。就是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比方忠犬八公或者是真实改编的故事，狗狗它跟人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忠诚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养过狗，但是确实很多养狗的人跟我说它就像家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说田先生不好，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弃养一只狗，它会有很多原因，比方说你工作原因，你着实没有时间去照料它啊，等等，你不得不把他送走的时候，其实往往情感上很难去做这个割舍啊。来吧，各位，你有没有养过宠物？分享一下你家的毛孩子吧，或者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你瞬间破防和感动的小事儿啊？来，打工人他说养布偶猫两年，哎，布偶漂亮哎。曾经有人跟我说自己有被一只猫撩到了。 说的就是布偶。养布偶猫两年了，超级粘人。他说我生病发烧躺在床上没力气动，平时调皮捣蛋，他突然变很乖，一直安安静静地趴在我身边，时不时用脑袋蹭我，守了我一下午，时不时用脑袋蹭我，守了我一下午，时不时用脑袋蹭我，守了我一下午。

是有朋友劝我养猫的，因为我就真的蛮想养一只宠物，狗狗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啊，不是说不可爱，是我了解我自己。就是我这种情况最好的就是身边的朋友有狗啊，你能撸一撸玩一玩。但是猫很多人跟我说，其实你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那种去遛它的，但是猫总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太自我了，就它这么自我，我对它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它不像狗那样哈着我，我养它干嘛？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来岁岁平安说，哇，我太能共情了，宠物的爱真的是毫无条件。我之前搬家，把猫咪暂时放在朋友家，隔了3天去接它，它全程紧紧扒着我的衣服不肯松开，好像怕我再丢下它，心疼坏了。哦，也是猫咪哦。我之前也是，我楼上邻居一个女生，她是因为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后来是因为是对猫毛过敏，她家里有一只很漂亮的金渐层，然后就问我能不能养，我是着实养不了，我跟她说我养不了，把你的猫养坏了。但是那只猫很可爱，后来好像送去了她妈妈家啊，就是隔三差五还会去玩一玩。来，橘子汽水啊，她说我家小狗超级记仇又超级爱我，平时犯错呢挨骂会赌气不理我，但只要我出门回家，永远第一个冲过来，狗不记仇。小狗奔向你的那一瞬间，你是它的天呐，你是它的地，知道吗？它是永远都是第一个冲过来迎接，不管我开心还是难过，它永远坚定的偏爱我，双向奔赴的温柔太治愈了，快乐。我就没有养狗的快乐。大家真好，我发现你们在这个半小时啊，从来不发语音，很少，除了两个小姐姐给我发语音啊。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别提了，我上学之前家里养了一只哈士奇，就二哈，知道吧？在校外住，因为天热，睡觉的时候呢，把门开着，然后小偷进来了，哦呦，把屋里的钱包、电脑、手机、笔记本全偷完了，但是我那只哈士奇趴在那里。好好的，你说气不气人？你别怪他，他是二哈。雪橇三傻，哎，雪橇三傻当中那个是哈士奇吗？还是阿拉斯加？那三傻，你不要怪他们。我们家里曾经啊，就是亲戚家有一只萨摩耶，跟你的狗一模一样。家里不是进贼，是半夜有人撬门的时候，那个狗都躲了起来了。你指望它看家护院的可能性不大啊，不大，真不大啊！但是它可爱，它没有那个功能。你们有看过世界敏捷犬的那个大赛吗？你们看到那个哈士奇的优秀表现了没？虽然说呢，就像大爷一样遛弯，但是评论区很多人说，能把哈士奇训成这样的主人是真厉害呀。跟边牧去比，对吧？就狗跟狗不一样，但是它已经能顺利的完成比赛，它已经很厉害了。来，小李子啊，他说我要来留言，我的姐姐，我养的小柯基，上次我下雨没带伞，在楼下躲雨，它居然自己叼着我的小伞，摇摇晃晃从家里跑下来找我，小短腿跑得飞快，瞬间被萌哭暖哭了。哎，柯基也是我曾经非常爱的狗，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屁股啊，可以修成一个爱心。这柯基的屁股始终让我觉得，哎，好可爱。但是据我了解啊，柯基的好处在于它不怎么掉毛，它是短毛，对吧？也有长毛柯基，还有，但是好像说柯基不是特别特别粘人的那种狗，这不行啊，我需要粘人的狗，我需要24小时哈在我身上的狗，就是那种。就那种这啥，就那种特别狗的那种。好的，各位朋友哈，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今天我们大家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你家里有没有过养过宠物？那你的毛孩子小萌宠有没有做过让你瞬间破防和无比感动的事情？其实啊，我觉得宠物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因为他是家里的一份子嘛，并且他一定能够提供到怎么说呢，就是这样说好像不是，就是有点直接，就是人类无法给到你的另外一种情感。我说的准确吗？就是人类能够给到你的情感啊，其实狗狗呢是可以

0: 填充它一部分。当然啊，让自己变得漂亮也是人生中一大快乐的事情啊。有些讲究人还要把自己小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么七夕就要到了哈，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哈，咱们乐购908啊，也是为大家重磅开启快乐的七夕时光，当然有好的福利给大家啊。我们海量好物是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所以不管你是情侣之间给惊喜，包括你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宠物的用品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包括一些清洁类的，大家可以去转一转哈，都能在这里轻松挑选。首先给大家说，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你点进去看我们的活动。活动呢是全场满777元就立减77元，这个价格你在全网各大平台，就我说的都没有，不可能满77减满777就减77，更有77折的一个直降特惠的专区，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不要错过。那么活动呢是今儿起到8月21号，还有11天，就这个库存肯定是越来越少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并且呢，从今天开始就有秒杀了，各位朋友哈，我的这个秒杀点的是14点整，就是我的这个节目点，所以大家在14点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用，你13点59分你就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去抢啊。我们所有的好物都是7.7块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呀，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呀，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这些都是在14点的时候放给大家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一定要去抢啊，定好闹钟，准抓紧去，不用定闹钟，就大家都在这儿啊，你14点开始提前进，你就跟那个演唱会抢票是一样的，手速不能慢啊，要提前做准备。那么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啊，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呢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点击底部菜单栏中进行参与了。首先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第一款秒杀的产品，听好，秒杀的产品啊，秒杀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的便携装，30毫升你能用很久啊，出门旅行随身携带。我是一个一定要有无数个化妆品这个洗面奶的小中样的人在家，因为我出差也好出门也好我必须要带啊，不然没有安全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冲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款秒杀的产品，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清洁很到位，日常售价我们是给大家也做到了99，但是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块，我跟你们一起抢，我一定要加入你们，好不好？今天七夕秒杀到手27.7块啊，并且每个人限购一单啊，库存有限，拼手速。我们的秒杀点，听好，我这个点就是14点啊，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是秒杀。那么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呢，同样也是养肤类的产品，因为七夕嘛，都是希望大家漂漂亮亮的啊。那么今天的908商城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的一个正装。其实 CPB 就肌肤之钥嘛，长管隔离，说实话，它是无数美妆博主和化妆师无限回购的王牌底妆单品。像我们平时录节目呀，上个直播安徽啥呀，做活动，所有的化妆师必有的单品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呢是全球的爆款，有一个数量做背书。我们现在任何事情要用量化做标准嘛，它是常年榜单断货王，全网贵妇的底妆刚需品，全球每年100万支的销量，是公认的妆前天花板。那么专柜原价是540块钱一支37毫升，我们今天听好，给到手是179，并且再享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块。那么今天所有人在14点的时候去抢香奈儿洁面30毫升，只要27.7块，以及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乐购908，你可以边听我说话啊，边听我说话边在乐购908里去逛啊。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一定要去冲，到手价只要137.83块，并且跨境直发，每一支都可以支持溯源。还没完啊，因为我们商城里上千款的东西，你叠加到一起还能够满777减77。 双重福利，朋友们下单吧。有人说 CPB 确实没有平替啊，这是我们听众说的，确实，因为它呢是有独家的黑科技，可以转油为光，它区别于普通的隔离，就有些隔离啊，你会出现你涂过以后，隔个几个小时，它会就妆面会变得出油啊，妆面会变得有些显得脏脏的啊。但是呢 ，CPB 不会啊，它会把皮肤油脂转化成细腻的柔光，所以你早上用、中午用，它下午跟晚上都不会斑驳、不会暗沉啊。同时呢，因为它是养肤级别的，添加了亮肤的一些复活的精华以及多重的一些植萃，所以它填平毛孔和这个细腻一些粗纹、干纹。这油皮混干啊都可以去用啊，24小时保湿，长期来改善熬夜蜡黄，化妆也是不伤肤。我身边很多美女朋友都是 CPB 常年在用。你要知道这么多年很多大牌都已经专注做美妆产品的时候，为什么它依旧无可替代。还有一点呢很好，它自带PA 三个加厚的一个防晒，这个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户外的话呢，你可以在外面叠加一个防晒，我们也有防晒卖啊，我们可以点到我们的防晒专区，但是作为日常一年四季，其实日常包括你室内你这个防晒值就够了啊。干皮不卡粉，油皮还可以控油和提亮啊，并且呢它呢是一个有一个双重的防护作用，它的可以粉尘呢可以隔绝你的这个外界的一些薄膜，包括隔绝灰尘、汽车尾气，所以一定挺好，一定要用隔离。那么既然用隔离，我们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好的我们也要用价格划算的，原价540块钱一支的37毫升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今天我们直播间专属的价格，正装容量充足，一支挺好，能用个大半年，平均下来其实每天呢也就1-2块钱，我们给大家放到了137.83的最低价钱，你妈妈婆婆闺蜜都可以去冲好吗？这里也可以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这个跨境海淘商品它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你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你别着急，直接去联系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你处理，就是该花花该省省，但钱一定羊毛不要薅到，必须薅好吗？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些都是必需品啊。其实有些朋友不化妆，会有一些气垫隔离，那么 CPB 一定要去冲。还有就是马上就快了啊，14点整27.7的香奈儿洁面，30毫升的，30毫升，你相信我，你能用很久。但凡我的听众，所有人抓紧时间去冲好吗？好，乐购搜索乐购搜索微信搜索乐购小程序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觉得在这样的雨天啊，花点钱让自己美丽一些，太幸福太快乐。好的，整点抓紧时间啊，14点整抓紧时间去冲啊，我们待会儿回来。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

0: 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 这个数据也确实证明了整个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当中向新向优的态势在不断的强化。这统计数据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啊，不是简单按照传统的工业企业制造业的门类去做划分，而是把所有的企业门类当中向新向优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占的结构比重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这一系列数据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两个特别重要的值得剖析的。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到现在啊，整个经济总量已经非常高了。在这样一个高的经济总量的基础当中，在期待着我们像过去一样实现8%、10%增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整体增速能够保持在4.5%到5%啊，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总量经济趋于平缓的情况下，我们第二点要注意到的是，怎么去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亮点呢？那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分析。那向新向优的整个经济发展态势怎么去得到量化数据的证实呢？就刚才讲到的，这个所有的行业你都可以理解为传统行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对吧？零售业。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传统行业当中，它的结构性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突出。比如人形机器人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占比的速度也是增长非常快的，这背后就是向新向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生产人形机器人的企业本身是一个产业啊，在这产业生产出来的人形机器人，将来如果能够进入到制造业企业当中去、工矿企业当中去，在整个流水线当中替代人力去做加引号的工人，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产业底层逻辑的变化。我们看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可以预判到未来整个制造业，虽然还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以前是一样的，依然是大家见到的，比如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整体的生产效率、企业的利润率，包括智能化的程度都在不断的升级等等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向新向优，总量看起来依然是增长比较平稳，但另一方面整个结构方面的优化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种优化呢才刚刚开始，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进行了3年多一点，整个人工智能革命的大的浪潮可能要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那很难想象再过5年、10年之后，我们这些向新向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的发展程度会给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共同来期待。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3啊，我们要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在这里呢，先提醒大家，街道交警的指令受到降雨的影响。河安高速桐城入口禁止9座啊，包含9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沪渝高速宣城东、宣城西入口禁止7座啊，不含7座以上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广德、广德西、十字星、红林、广德东、广德北入口禁止7座啊，已经不含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道。安庆北、安庆入口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哈、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和蓝牌的货车上道。同时提醒您，像吴河高速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和三超车辆上道。在这里提醒各位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去了解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速开车安全第一，我们也祝大家雨天开车一路平安。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949.19点，上涨了9.15点；深圳成指14209.28点，下跌了101.73点；创业板指数3503.29点，下跌了59.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

0: 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怎么样，各位的手速都拼到了没啊？整点秒杀抢到了吗？14:07了，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和非常暖心的宠物相关啊，说一说你有没有养过宠物，那你的毛孩子啊小萌宠有没有做过让你瞬间破防和无比感动的事情。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你看啊，小咸鱼他说，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兔子，超级通人性，我写作业呢他就安安静静的待在旁边，我看电视他就窝在我脚边，后来他走了我难过了好久。真的每一只陪伴过我们的小宠物都是上天送来的温柔礼物。我能不能问一问，为什么你的兔子它通人性？我有过一年将近小两年养兔经验，我的兔子它基本上不怎么通人性，它除了咬过我。但是小兔子很可爱，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家里就是因为有小朋友养兔子的，这个兔子啊它其实天生脾气真的不是特别好，它只是长得可爱啊，而且那个兔子牙啊确实是又好怪分利啊。来，星河入梦说，我家的狗狗真的很护主，出门遇到陌生人大声讲话，它都会默默地挡在我身前啊，虽然胆子不大，但永远会下意识地保护我，小小的身子给了我大大的安全感。你们的留言真的满满的温柔，瞬间被治愈啦。其实呢我们总以为啊是自己在陪伴宠物治愈小动物，其实不知道更多的时候哈是毛茸的他们在治愈孤单的我们。因为他们的世界很简单，三餐四季他唯一的执念就是陪伴你，你就是他的唯一，就你就毋庸置疑就是他啊。那么50公里的奔赴哈，是田先生的这个小狗最笨拙也是最蠢就赤诚的一个告白。那么一路追随的小羊是世间最纯粹的温柔，小动物不懂权衡利弊，不懂半途而废，认定了陪伴就会倾尽所有不离不弃啊。那么生活有时候会琐碎会疲惫，但是这些小小的生灵又最纯粹的爱治愈了我们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委屈和疲惫。所以养宠物啊它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一辈子的责任和偏爱。所以你既然选择了相遇，就不要辜负它啊，好好的去对待它们。哎，我也算是把价值给你们拎上去了。来，我们来长知识啊。
4: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3: 好，长知识第一道题很可爱啊，就是先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睡觉磨牙的这种情况啊？睡觉磨牙，那么请问人为什么会磨牙？我不磨啊，我不磨。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有一个大学室友，他是磨牙的，很好玩。因为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但有的时候，如果我半夜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我会发现，哎，他真的在磨牙。那么磨牙的原因是什么？四个选项 ：A. 牙齿不舒服 ；B. 压力大 ；C. 肚子里有虫 ；D. 以上都有可能。

会吗？啊，再说一遍哈，再说一遍啊。这个磨牙，人为什么会磨牙？四个选项 ：A. 牙齿不舒服 ；B. 压力大 ；C. 肚子里有虫 ；D. 以上都有可能。

有时候我必须选肚里有虫。还有说我要静静的听歌，国姐今天居然是这首歌，怎么了？我最近这两天啊，我在短视频上发现了几个天赋异禀的小朋友啊，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我的天，人做出的音乐太好听了，我都想私信联系他，他的音乐可能给我用一下订阅，真好听，让我想起了那些青春时光啊。

说是牙齿不舒服，说我就磨过，有没有牙科医生？来，牙科医生这个点估计也在开始忙了，真的。你们知道就是牙啊，我跟你们讲啊，一定要注意牙啊，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我跟你们说唠的话，但凡你觉得你的牙齿开始有点坏了，抓紧时间去补。虽然说现在的根管治疗，根管治疗知道吧，就是当已经牙髓发炎了，你的这个牙里的牙髓啊就要被挑出来啊，就等于是要取出来，你这个牙呢就说白了就变成一颗没有神经的死牙。虽然是现在技术很好，戴上牙套它也可以同样使用，但是毕竟你能保你就还是保住一颗牙，所以尽量不要让你的牙齿就坏到最后。你不要跟我比，我是在牙齿坏的初期阶段没有任何感觉，我但凡只要一去，那这颗牙它就是晚期。星期五的下午我还去做了两颗牙的根管，那左上两颗牙是挨在一起的，那个位置啊就跟左下我种植的那两颗牙是挨在一起的。你们可知道我这左半边脸现在那上下四颗牙的四个好兄弟，上下铺的四个兄弟他们都心疼我，不是我心疼他们，好不好？好好刷牙，牙齿在一定程度上有遗传，比方说我的牙齿质量上遗传我爸不好，我非常爱惜牙齿啊，刷牙牙线清洗啊，这没用。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就是说让他少吃点甜食啊，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听姐姐的啊，没有错。来，我看还有人选的什么，有一些人都选牙齿不舒服说磨牙，还有人选的是压力大，我压力大我就磨牙。给你听听夜曲来，免得你夜里磨牙。

我们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各种选项都有。那么这道题听我说哈，正确答案选的是 D， 以上都有可能。你磨牙的可能性啊，它不一定是单一的。A 牙齿不舒服 ，B 压力大 ，C 这个肚子里有虫 ，D 以上都有可能。这道题选的是 D， 精神紧张、牙齿不齐以及肠道寄生虫

可能会导致磨牙，那么严重的时候要戴牙套去保护牙齿啊，好吗？别怕啊，这个不怪你啊，也不怪牙，就怪那三点。

来第二道题啊，懵了，所有人都说今天晚上我要看看哈，你可磨呀，你问你媳妇儿可磨呀。来第二道题啊，就是你看这个雨天啊，在下雨之前，其实呢，我们是会看到很多蜻蜓的啊。那么蜻蜓点水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吗？那么请问蜻蜓点水啊，它实际上是在做啥？四个选项 A 玩耍嬉戏 ，B 产卵 ，C 捕食昆虫 ，D 清洁身体。

比如说，我还在回味磨牙这道题。磨牙这道题，我跟你们说，其实很多人就是答，但是呢，发语音的太少了，我只能在这里硬着头皮给你们放歌。

0: 小果，这个我知道。
1: 嗯，
0: 是蜻蜓在产卵。
1: 哦，在产卵。
0: 避
1: 啥避？产卵。还有人说它是在玩耍和嬉戏。我见到过好几只蜻蜓一起点水，它不可能是一起产卵。哎也不是没有逻辑。来啊，地，还有人答地，说是他是在清洁身体，在洗澡。啊，有问我高速路况啊，萧县东能不能上道？连霍高速，萧县东呢，它是萧县东入口是摩托车禁止上道啊，大家可以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白海豚造成整个安徽范围内啊有大范围的降雨，所以我们的高速呢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紧急的一些封锁哈，包括一些禁止上道的情况，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就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啊，不然我给你播太多你也不一定记住，毕竟我们是实时更新的，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就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可以收到高速的最新推送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有朋友说要提醒我们的车辆打开后雾灯，在开车的时候后雾灯双跳全开啊，你们全打开。
0: 我还有个答案。
1: 嗯，
0: 蜻蜓点水它是在喝水。
1: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有特殊意外的情况下，你家孩子学习你别辅导。蜻蜓点水，请问实际是在做什么？好啊，有人说百分之百选 B。来，这题正确答案听好哈，还真的就是 B， 真的就是 B， 听好了啊。有不少朋友在发路况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蜻蜓呢，它将卵产在水中、植物或是水面上，它的幼虫水生，成虫后羽化，羽毛的羽，成虫后会羽化，此行为经常被误认为是嬉戏，而实则蜻蜓点水是在产卵。

0: 好，最后一道题呢和语文有关。
1: 蜻蜓点水就是蜻蜓在繁殖嘛，产卵嘛。雌性蜻蜓点水就是在繁殖，也是比较有科学的解释。
0: 嗯，对，答案最起码基本上还行，70%的朋友答对了啊。来啊，来这道题呢，问一下大家，其实是和成语有关，也和我们语文有关啊。然后我这两天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要好好学语文啊，比方说作文这个东西，其实你是要靠大量的阅读，大量的阅读啊，去积累你的这个文字，然后去积累你的这个文章的一个表现。那么以下四个成语当中，请问与诚实守信有关的是哪一个？A. 孔融让梨 B. 凿壁偷光 C. 城门立雪 D. 曾子杀猪。孔融让梨、凿壁偷光、城门立雪和曾子杀猪这四个选项，请问哪一个是与诚实守信有关的？

0: 比如说孔融让梨，你再想想。
1: 小果，小果，和你说 ，A 和 B， 我知道，应该不是。这个 C 和 D 嘞，我来选择一个。D 有什么猪，那就不是了，那就是个 B。
0: 凿壁偷光，诚实守信啊！你选的是凿壁偷光，你可再考虑一下啊。有人说选 D 啊 ，D 曾子杀猪啊，还有人说选 D， 有人说选 C， 城门立雪，城门立雪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选孔融让梨？你们还记得孔融让梨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吗？他和诚实有信是不是？他跟诚实守信这个是不是不是完全的贴合？当然，我们说优秀的品质它一定是共通的，但是这个故事它是不是不是完全的体现的是诚实守信呢？还有选 C， 城门立雪。啊，来吧，朋友们，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啊。听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的是 D， 曾子杀猪。这个故事也是小时候我爸非常认真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并且我记得他就跟我说，你记住你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并且包括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他只要是答应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啊，一定要做到，所以我对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小伙小伙是 D， 杀猪杀猪，我要杀猪。选 D， 选 D，曾子杀猪，
0: 欣慰啊。好啊，刚才学学我选的是 C， 我来看看啊，别急，我来看看啊 ，CCC 啊，他说，
1: 小果，和你说 ，A 和 B， 我知道，应该不是，这个 C 和 D 嘞，我来选择一个 ，D 有什么猪，那就不是了，那就是个 B，
0: 哼，那你就选错了。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曾子杀猪这个典故呢是出自于韩非子，讲的是曾子啊为了兑现对孩子说杀猪吃肉的这个承诺，真的宰杀了家里的猪。这个故事呢你们可以去翻一下，以前呢我买过一本书叫东方小故事，大概也就是我像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就会翻很多成语的典故。那么他这一行为的核心践行的是言必信，信必果，体现了对诚实守信的坚守，成为教育子女诚信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所以这就是真的是啊，我小时候我爸天天跟我说，你只要答应了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他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他也都做到了。所以其实我昨天真的是觉得哇，带孩子跑二

车公里去看一个电影，但是想到答应了他啊，答应了他就一定要做到啊。古有曾子杀猪，我也希望现在呢，我们大家可以把诚信这个事情放在首位，你不要，你也可以不要轻易的去承诺，但是你一旦承诺了，我希望我们都去遵守承诺，做到好吗？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啊，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需要提醒您，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啊。这个白海豚的中心呢，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就是每秒23米。那么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的阵风啊，以及8级左右的阵风。那么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是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是8到10级。其他的最高气温哈，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另外要温馨的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我们提醒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跟车不要太近，前方车辆呢会掀起一层水雾，使您车的前风挡车窗变得模糊，所以一定要加大车距，小心慢行。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60.08点，上涨了19.42点；深圳成指14283.84点，下跌了27.16点；创业板指数3527.98点，下跌了35.1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

怪就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种感觉。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未来2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区防范山洪灾害。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旅客流量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位于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完成专项技术升级，正式接入了国家林草局林草感知系统，标志着肥西苗木产业数据与国家级系统实现双向同步，实时共享。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零售监管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的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的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接到交警的指令，受降雨的影响，京台高速的庐江南、泥河、福山、舒城、汤池北、庐江、科坦入口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河安高速桐城入口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沪渝高速方面，宣城东、宣城西入口呢是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广德、广德西、十字、红林、广德东、广德北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上道。安庆北、安庆入口禁止9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蓝牌货车上道。更多路况，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查询。

什么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后，我暗地欣赏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要的你都

0: boy, what's more?
1: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0: Yeah, 当晚你那边看见我想什么？ 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收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闹都别去，今后我的佳音，霹雳狗，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山来的畅道。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和你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啊，今天早晨的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受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内涝哈相应的灾害。那么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36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另外好，今天主要还是一个下雨的状态，雨天的路面特别湿滑。我们提醒哈，在路上行驶，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们，跟车不能太近，前方的车辆啊会掀起一层水雾，使您的前挡风玻璃车窗变得特别模糊，所以呢一定要加大车距，小心慢行。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星期一下午的4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不久前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从登记机构管理、登记流程规范、登记凭证应用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提供了统一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局部地区还有特大暴雨。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合肥市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统筹，监管执法精准化发力，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群众网络餐饮消费环境。截至7月底，已经查办相关案件1374件。罚没金额32.9万元。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泰国媒体今天报道，暖武里府正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据了解，嫌疑人已经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此时此刻安徽省境内不少的地方都正在降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接到交警指令，有部分路段呢是有交通管制的。我们在这儿呢要向各位详细来报告一下。首先呢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的庐江南、泥河、福山、舒城、汤池北、庐江科坦入口禁止七座不含七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河安高速，河安高速的桐城入口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安庆支线，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宣城东、宣城西入口禁止七座不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广德、广德西、十字新、红林、广德东、广德北入口禁止七座不含七座以上客车还有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那么安庆北、安庆入口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蓝牌货车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查询到详细路况的文字版本。好，安徽交通广播的路况编辑也一直在线啊，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及时梳理合肥市区、安徽省内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及时在电波当中向您发布，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0.8。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救命啊！救命啊！
5: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6: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7: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8: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6: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5: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啊
6: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7: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9: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0: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1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3: 我喜欢朗诵唐诗，
14: 我喜欢唱歌。
1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1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多。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哈，季军老师下午好呀，小伙伴们下雨天注意安全呀。哇，好贴心的提醒啊。他还继续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注意啊，下雨天开车拉长车距。他说刚刚才呢合作化路转上金高架的入口处就有三车追尾了。哎呀，这下雨天确实啊，我在今天中午开车的时候也是开的胆战心惊的，雨大风急，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注意了，像我们这位小伙伴提醒的那样啊，咱们把这个车距拉长一点，车速放慢一点，一定要观察清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同时呢，咱们如果啊合作化路高架桥想要转上金高架，那是应该是从北向南方向啊，这个从市区往这个经开方向去的话呢，那可能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了。哎呀，还好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晚高峰，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您在这个路面上哈，还是希望一切畅通的，对不对？好，咱们也是后方的车友多留意避让啊。谢谢这位小伙伴给我们带来的温馨提醒啊。这天呢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就不那么友好了不太方便出门，哎呀，这在家里待着多无聊啊。但是即便在家待着，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做，也有很多有趣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家是不是可以跳跳绳啊，对不对，拉伸啊，做做广播体操啊，做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不要需求很大运动面积的这样的一个简单运动啊。还有呢，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可以下下棋呀，读读书啊，是不是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做家务呀，整理整理自己的小房间呢、啊、还有那小书包是不是该洗洗收收了啊，那个还有十几天啊，19天的时间吧啊，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哦。不对，我替大家看了一下啊，还有20天啊，因为8月份是31号嘛所以呢各位咱们也可以把这方面的准备提前做起来啊。这个下雨天虽然不能出门，这么多有趣儿的事情，咱们在家里啊一定要安安全全踏踏实实的待着。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想了解这个高速路况啊，您只要发送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询到我们的路况文字版本了啊。发送两个字就可以了，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哎呀，放暑假进行到这儿啊，不少的家长都跟我吐槽过了，这个没放假的时候吧，期待着赶紧放假，这一放假亲子关系备受挑战啊。说到亲子关系，这个暑假大家感受如何呀？啊，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娟娟啊，是表扬一下咱家娃呢，还是表扬一下自己啊？或者继续吐个槽也行啊。好，这个总之呢，娟娟可以帮你解解压。当然了，我们也会在下午的4:30之后来给大家支支高啊，支支招，就是想要拥有更好的亲子关系，家长们怎么做呀？对不对？好，面对这个暑假里想要陪伴的孩子，或者说呢有自己特别多主意的孩子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给大家来出出主意，帮助大家接下来这20天啊咱顺利平稳的度过，然后跟孩子一起迎来下一个阶段的新的挑战好嘞，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单元咨询环节，了解更多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披露了一批涉及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还有险情的典型案例，有的呢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学习一下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咱们 共同来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来说呢，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的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家里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 和黑车。那对于学校来说，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以案示法讲解无证驾车、炸车啊这个飙车、炸街以及乘坐超员车、黑车的危害后果，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守法意识。对于未成年人自己呢，哎，我们一定要记得啊，牢牢的记住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注意 未满12周岁，要满12周岁啊！未满12周岁啊，咱是不得骑自行车上路，骑自行车上路必须要满12周岁。那么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啊！偷开汽车、摩托车，那属于无证驾驶， 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还有什么飙车炸街，那也是违法行为啊，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的做自己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0: 暑假期间，孩子们各有各的精彩啊。比方说，在咱们安徽合肥，安徽的多个地方，其实呢都有社区实践，让孩子们参与到社会治理。而社会各界呢，也正在为孩子们撑起暑假的保护伞啊。那么，在安徽多个地方，我们有组织了多方资源，用暖心暑托服务，破解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着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一起来看到的、听到的啊，就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报道的咱们安徽做法。
1: 我现在是在合肥滨湖万国农贸市场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现在来自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的老师们正在和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采光美术课程。
2: 我让他们画自己家的商铺，让小朋友根据自己家商铺所卖的物品的特点做手工。看到孩子这样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3: 这个暑假，小学生黄俊尧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将自己在公益小课堂上学到的成果展示给在菜市场做生意的爷爷奶奶。
4: 有的小课堂我们就放心很多，离得也近，自己去自己回来都比较安全。
3: 今年合肥滨湖世纪社区通过整合场地和志愿服务资源，按照一个主阵地加七个居委会分点位的模式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5: 全社区大概有接近200名的儿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民的这个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和我们商户们的需求。
3: 聚焦乡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安徽阜阳、池州、马鞍山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关爱服务。在临泉县爱亭镇中心小学，安徽师范大学的支教团队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辅导暑假作业。在东至县胜利镇江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里热闹非凡，放假回来的大学生们轮流排班，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6: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每一个暑假都在这里度过。我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舞蹈课了。
7: 小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快乐的暑假，现在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把这份温暖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3: 在马鞍山市和县，全心全意暑期

0: 及支教活动如期开展，全县14个支教点的课程各有特色，
1: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陪伴等暖心服务，重点覆盖留守儿童、企业双职工子女，全心全意暑期支教项目累计服务青少年超7000人次。在亳州市利新县儿童福利院。
2: 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种子贴画。志愿者耐心亲切，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还让孩子们了解了现代农业知识。非常感谢。
3: 你家孩子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 有人说，哎呀，现在也流行预制孩子了啊，这个有一些孩子在暑假里提前预习完下学期的课程，哎呀，这种预制对孩子真的有好处吗？其实啊，要分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一些善于学习的孩子呢，会把这样的预习当成是自己学知识的一个很好的助力，但也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觉得，这知识我暑假学过了呀。 那上课的时候，哎呀，我开个小差也没问题，反正我学过了。所以呢，家长要根据自己家孩子，啊，要针对不同孩子的不同情况，我们来想办法安排他们的暑假，不要千篇一律。哦，别人上暑假班啊，是不是？那我们也得上。哎呀，别人在预习呢，我们也得预习。哎，方法不同，因为孩子不同，对吧？ 咱们家长一定要做最懂孩子、最会教育的那个人。哎，毕竟啊，因材施教讲究的就是针对不同孩子的不同情况，我们来有针对性的调整，哎，来选择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现在孩子们预习的方法也很多啊，比方说呢，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提前在家里咱们去预习一下，这是家长有时间，而且有一定的这个预习能力啊，帮助孩子辅导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下，也有家长哎，比如说利用好这个国家教育云平台啊，是不是？还有的呢是组织好了啊，这个学习小组。 哎，我们带着孩子进行以小组的这种形式，共同来在暑假进行温故而知新，都有不同的形式。关键是要选对适合咱自己家孩子的。爱，在你咕咕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每一个微笑或烦恼，爸爸妈妈，我爱你们，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稳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暑假里，哎，各位大学生朋友，也有时间任务啊。比如说，刚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朋友啊，一位应该是大学生朋友吧，对不对？陈瑞同学，他给我们秀出来的兼职证明啊，这是他从今年的25年的7月份，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在肥西县紫鹏镇长留社区团组织兼职副书记为。 肥西县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青春力量的一份证明啊，然后呢，这个证明上有大大的两个字儿啊，优秀。对，这也是我们交通90.8想要对陈瑞同学所说的话。对，青春力量闪耀在需要你的地方，你是。 最优秀的，啊，那如果有更多的一些朋友，哎，在这个暑假有收获，别忘了啊，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秀出来。

六分多钟以后，哎，我们的秒杀就要开始啦。这个秒杀在哪里呢？秒杀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从今天开始，开始了我们第一天的秒杀专场啊。据说上午我们的商城工作人员忙不迭的补货，因为秒杀的实在是太划算了。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秒杀啊，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对，然后在微信里头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呢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对，就是我们阿拉伯数字，对，就是你正在听的安徽交通广播，对，然后呢直接进到现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秒杀活动倒计时啊，现在还剩五分多钟，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的秒杀就出现在下午的4:30啊。全场呢，除了有我们七夕专属特惠给到大家，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然后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就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秒杀福利都有啊，7.7折起啊，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啊，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哇，是不是太划算了？数量非常有限啊，秒完就即止啊，这个大家赶快定好闹钟，准时来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洁面啊，净肤洁面30毫升装，出门旅行啊，然后这个随身携带啊，都非常方便。它的泡沫细腻又柔和，清洁到位，洗完以后脸上清爽不紧绷。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元，你是想想看，打的是几折呀？3折都不到，对不对？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秒杀的点位就在4分钟之后准时开启，16:30准时开启。来，各位先行一步进入到乐购908商城，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了啊！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哎，就可以抓紧时间先进去做好准备了。这次乐购908七夕商城啊，七夕专场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还带来了 CPB 的长款隔离霜正装37毫升，养肤防晒提亮持妆4大优势于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啊，也是我们很多同事们必备单品。单独涂抹呢，就是清透的伪素颜，叠加底妆呢，又能让妆面呢更加的服帖牢固，打造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哎，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呢商城里的售价是179，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这还没完啊，商城内呢很多的商品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到购物车里一起下单，好朋友好闺蜜可以来一起拼个单啊，都没有问题，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了，是不是？但是库存有限哈，先到先得，先抢先得。也有朋友说，哎呀，我抢的东西没有了，能不能再加呀？不好意思，福利特价呢还是机会有限的。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它是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凑单的，所以你付款的时候发现哎满减没有生效，没关系啊，别着急，你可以直接联系一下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的哟。好了，还剩2分多钟，我们这一次的秒杀就要开始了。27.7元秒杀原价99元的大名鼎鼎的香奈儿净和柔啊，这个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便携装，这个便携装的。它可以小小的放进你的化妆包里，随身携带啊，咱们出差呢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了，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27。

0: 程来抢一波秒杀福利了。这么划算，喊上你的闺蜜、你的同事来一起凑个单，满777还可以减77，除了化妆啊，这个还有呢，衣服、鞋子、美食啊，生活用品、车上用品等等等等啊，都有，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哦。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天气的关注度都特别高，我们接下来呢交通908马上为您送上的是台风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还有特大暴雨，所以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另外还有阵风，阵风呢是10到12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注意了，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咱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呢，跟车不要太近，前方车辆还会掀起一阵水雾，使您前挡风玻璃啊变得更加的模糊，所以一定要加大车距，小心慢行。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啊一路顺利。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提醒啊，他说908908苏松路和方兴大道交口往南50米有几棵树被风刮倒了，占了2条车道。他说尽快啊去处理一下。他说马上下班了，这个高峰应该会特别堵，再加上啊咱们有这个倒掉的树占着2个车道，可能会对交通产生影响。好，谢谢这位细心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路况编辑呢已经收到您的这个信息了，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相关的部门尽快去处理。后方的车友啊一定要留意了，如果在没有完全处理好之前，您要是经过合肥的宿松路方兴大道交叉口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呢由这个往南50米的这个位置有树木倒伏，占据的是2条车道，咱们要提前避让。好，谢谢这位热心的听友带来的即时路况提醒。交通908一路陪伴您。
7: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 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

0: 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37，交通90.8依然陪您在路上啊。微信平台上收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娟娟老师，生活不易呀。”然后呢，在同一时间还收到了一个视频画面啊，这个画面当中会有一些声音，听起来特别像是机场，大家工作特别繁忙的这种状态啊，有工作人员在指挥，有工作人员告诉你，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在推进当中，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呢？哇，就是像那种好莱坞级的这种大片一样的乌云压顶，就是这种很特别的这种天气现象啊。然后再联想刚才那位朋友给我发的这个语音，我就知道了，其实在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大雨的天气，这样的一个台风对我们生活带来如此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劝小朋友们，你们都待在家里啊，尽量少外出。可是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为了生活也好，为了工作也好，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加有序的这个运转也好，其实正在付出自己很大很大的努力，很辛苦很努力的在工作。谢谢这些在雨中为我们的城市也为自己认真努力打拼的人们，谢谢你们辛苦了。孩子们大概也可以通过这些话来感受一下，在我们快快乐乐的在家里，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地方，在想着我要玩什么的时候，你看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为这个城市更美好，为自己的工作更加的平稳有序的推进而加油着努力着，对不对？好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预告啊，暑假里啊有40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各位感受如何？亲子关系是不是备受挑战啊？好了，问题就来了，家长都觉得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学呀？我估计现在有很多的老师想着啊，又要开学了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彼此的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备受挑战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质量变得更高一点啊？这就需要我们家长们用一些心思了。好在啊，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啊，成长公开课，娟娟呢也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来聊一聊，然后帮助大家去找一找，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更适合自家娃的，提高亲子关系的好方法。首先啊，大家在这个暑假可能会发现，哎，我们家孩子他怎么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啦？他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是家长们的想法，可是在外人都会这样看，不错，孩子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你看啊，同一件事物不同的角度看，他其实是有不同的感受的，对不对？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深陷其中很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转念一想啊，孩子有自己的主见，说明他长大了，我们更加要把孩子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他，尊重他们的选择。孩子是我们的吗？是我们的，但又不是我们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我们的小孩，对吧？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父母的附属品，对不对？我们要规定好吗？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对不对？你做什么运动，对不对？你要不要规定好？小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对吧？但是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纳他们有不一样的去想法和喜好。这个衣服怎么搭配？你为什么要在夏天非要穿长袖的呢？这个你让他穿着出门感受一下呀，对吧？啊，你这睡前你读一些这个很可爱的很温柔的书不好吗？非要读那些看了会让你害怕，然后晚上这个起床的时候又把我叫醒了，然后陪你一起起床的那些书籍干什么呢？可以跟他商量一下，晚上爸爸妈妈要好好睡觉啊，如果你害怕，你就自己一个人打个手电开个灯，就不要再把我叫起来了。但是看什么书这个事儿就交给他自己了，让孩子学会自主决策，原则范围之内给孩子选择的自由，
但是涉及到安全底线的家长绝不让步，对吧？成长的路上，孩子被信任的感觉，可以自由选择的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被尊重的孩子，他愿意表达自己啊，也愿意跟父母敞开心扉，自然而然，亲子关系就不会受到多大的挑战了，对不对？有一段时间啊，刚就是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女儿说了，我说天太热了，你要么呢撑把伞，要么穿一件防晒衣，或者我给你买冰袖都可以。我们家那个倔倔的小姑娘啊，她告诉我说没关系，我不会晒黑的，我还年轻啊。气得我这个老母亲啊，我自己乖乖的打伞穿防晒衣，我也不爱擦防晒嘛，对吧？那我就穿防晒衣，开车的时候用冰袖。然后他还觉得，妈妈你不觉得这样很麻烦吗？突然有一天看到之前好久没见的同学，然后同学就问他，哎，你去哪玩了吗？你怎么变得这么黑？回家就开始自己找，妈妈我之前那个防晒衣哪去了？然后啊，好吧，你看吧，对不对？好，你让他自由去选择，反正晒黑了他不会找你。好了，这只是举个小例子啊，就是安全范围之内啊，孩子们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做一些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今天到底是去这个曙峰湾公园还是去天鹅湖，这个问题不大。我今天到底是跑步还是打乒乓球，随孩子选择，对不对？啊，今天晚上到底是吃面条呢还是蒸包子呢，好，孩子自己选择，你选好了以后咱们俩一起来做，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他，不要认为你是我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让你穿防晒衣你就得穿，是吧？我让你穿短袖你就得穿，我让你吃面条，咱前面都吃了3天的包子了还吃，那吃面条不行吗？没有必要吗？喜欢就吃好了，问题也不大，对不对？好，给他更多的自己选择的空间。另外想让亲子关系更好啊，然后就得让家长们留意了。有家长说，哎呦，我发现我的孩子这个事儿做得不对，我得赶紧纠正他，以免他吃亏啊，以免他出现更大的错误。哎，这个时候纠正嘛是要纠正的，甚至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的，但是注意啊，我们要批评的是什么？批评的是这个粗心的孩子吗？粗心的孩子，孩子是主角，你要批评孩子，不，你要批评的是孩子刚才粗心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是不爱检查，有一些家长就着急了，哎，你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怎么总不记得检查呀？那如果换一个说法说，你看啊，刚才你没有检查导致这一次作业错误的特别多，对不对？以后记得了，检查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哎，你说的自始至终就是应该要检查吧，不是这个小孩怎么这回事吗？那你一批评这小孩怎么这么粗心，怎么总不记得检查，孩子就会觉得你批评我啊，你一说以后要记得检查，对不对？孩子就说，哦，我爸妈批评的是我没有检查这个事儿。所以呢，所以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本意是要纠正孩子的坏习惯的，脱口而出就是，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对吧？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把一件事儿的错误上升到对孩子整个人的否定了，接下来很可能孩子回一句话就会把矛盾升级了，对不对？但是孩子一听，哎呦，批评的是我刚才没有检查作业的这个行为，好吧，这个行为被批评了，那我下次注意，对不对？哎，他不会说我爸妈又来批评我了，是批评孩子吗？其实家长讲的也就是孩子的行为，对吧？少用你不行别胡闹这类的标签来否定，就事论事，说出你看到的情况，如实表达你的感受，不做人格的评判，言语当中呢多一些克制，然后多一些忍住，这样就是亲子关系最好的粘合剂了。就说不穿防晒衣这件事儿，我当时好想说，哎，你这倔小孩
怎么不穿防晒衣呢？晒黑了你回头再后悔。我忍住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不穿防晒衣会晒黑哦，甚至还有可能会晒疼晒伤。我说你自己想好了啊，反正防晒衣在家里你的衣柜里啊，我说你要需要的话把它挂在门前的次净衣区，然后如果出门的话你可以带着啊，你自己决定。一直不屑一顾，一直觉着哎没关系，晒黑一点，我小孩是吧。后来有一天被同学说了，说你怎么变黑那么多，那个时候才想起来，我说哎呦，今天怎么想起来穿防晒衣了呀，哼，人家给我一个大白眼儿。其实吧，孩子也是知道的，对吧？啊，如果你这个时候说，哎，你看你这小孩今天终于穿防晒衣了吧，你看你这小孩早该听我的话了吧，这不就批评孩子吗？哎，那你看看吧，那接下来又不欢而散了。好了，作为家长啊，这个暑假其实挺辛苦的，我啊也跟大家一样啊，工作得忙着，生活得忙着，孩子呢一刻都不得松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不妨我们做那个聪明又智慧的家长，我们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有些父母可能习惯性的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孩子的答案，就把自己的期待也变成孩子的压力了，但是真正的成长呢，往往发生在孩子自己尝试探索和选择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事情嘛，家长可以给建议，但不必事事干预，可以提供帮助，但不必替代孩子完成。也不要怕，哎呀摔跤怎么办呀，碰个壁怎么办呀，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替孩子挡掉，要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果你挡掉了所有的风雨，你承担了你超出你能力之外的各种辛苦，孩子还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挺美好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和风细雨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有风险的，这个世界犯错是有代价的，他不知道。他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候，他不会考量那么多，那么细致。然后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总有一天爸妈不在身边啊，那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一下困难他就未必能承受得了，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挫败感，甚至还会让他产生这种想要往后退啊，不愿意再继续接受挑战的这种想法。所以呢，当孩子知道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父母都会接纳自己，他们才有勇气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当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风有雨，有温柔的小风，也有狂风，有哎细细的毛毛雨，也有大雨暴雨，对不对？他才会知道啊，我在出门之前我要准备好雨具，我要看看这个天气，对不对？哎，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带伞，他会自己去思考，我要做怎样的努力，对不对？我才可以获得我的成功，获得我想要的这个事件的走向，他自己会去考量的。所以这个时候请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要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学会放手。我家小宝从小到大不知道碎了家里多少只碗，然后今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在家里洗碗哦，早上的碗第一这个因为不做菜嘛，所以要用的碗的数量，碟子的数量不多，而且不太有油，我说你负责早上洗碗，姐姐负责中午洗碗，爸爸负责晚上洗碗，行不行？小朋友一开始啊可开心了，后来下手之前就开始问我，妈妈我不会洗怎么办，我说姐姐教你，姐姐就教着他怎么去收拾桌子，怎么把垃圾擦到这个垃圾桶去，然后怎么去把碗收拾好放在水池里，怎么去洗啊，虽然浪费的水比较多，虽然也多碎了几个碗，但是人家现在早上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还知道哎沥水擦干之后再收进碗篮里。所以爸爸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家这碗啊，早上的碗谁洗的，怎么还会略有一点水渍呢？我说小宝洗的，爸爸都特别的吃惊不敢相信。哎，现在呢早上吃完早饭之后
小宝直接就把碗给收拾好了，洗好了。这两天外婆在这里，外婆觉得很吃惊，哎，这个小孩自己洗碗还洗得挺好的嘞，是吧？啊，这就是孩子的成长。嗯，他开始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家务活了，而且从一开始不会，需要人教，到后来有的时候会把碗给碎了，到现在，哎，已经自己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得非常好了。想想看，这不就是孩子的成长和收获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学会放手。哎呀，当小宝开始洗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很幸福很满足地看着他，我可以喘口气了吧。所以暑假里啊，爸爸妈妈你们要记得，哎，把这样的一些小事儿交给孩子，扫地这些小事儿啊，洗碗呐、啊、洗衣服呀，这些事儿交给孩子好了。反正现在的衣服呢，就是把衣服脏衣从脏衣篮里拿出来，然后塞到洗衣机，最多还多一步啊，有那个污渍的地方用上一些衣领巾。然后洗衣机怎么操作，现在的孩子们可好，可容易学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小事交给孩子了，第一我们稍微清闲一点，第二孩子动手能力得到锻炼了呀，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成就感，你看我会干家务活了，哎，这个都有收获，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多放手啊，辛苦的家长们。好，另外啊，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温柔而坚定的守原则。爱孩子一定是不等于无底线的纵容的，父母一定要明确，要向孩子明确家庭和社会的规则底线，立场必须坚定。态度可以温和，也不必要厉声斥责，对吧？但是也不能随意妥协退让。当孩子不遵守约定的时候，好好的讲道理，守住原则。哭闹撒娇也不可以轻易的去改规定。清晰的边界呢，就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也懂得什么是分寸，什么是敬畏。中午吃饭的时候，小宝说，妈妈，我把这几题练习题做完了，我可不可以下五子棋？哎，我说好呀，你做完了下五子棋没有问题啊，做完了以后可以下五次啊，四次五子棋啊，这个然后呢啊四局。然后小宝说啊好，我抓紧时间写。我说你千万注意了啊，我说你写这个口算题啊，写完了之后呢是要检查的，我要检查呢，如果有错误的话就要扣一局，如果再有错误再扣一局，如果错三题以上，那就不能玩了。小宝看了我一眼，那我要抓紧时间呀。我说那你检查不？我不检查。写完之后，我说你等会儿走，我来帮你检查，如果有错误我们严格执行。唉，十道口算题，错了四道，结果中午就是没有完成五子棋，气的呀。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晚起？我说讲好了的嘛，你要是错了对吧，我们就扣一次这个五子棋，你都错了这么多了，玩不了了。然后很生气，为什么？我说写完作业是要养成检查的习惯的，如果你检查了依然没有查出来，我也不会批评你，可是你一定要养成这个检查的习惯，对吧？你现在不检查，那造成的错误这个结果就得你自己承担了，对不对？非常遗憾，非常难过的，今天中午没有完成五子棋啊！但是呢，没关系，下一次他就记得。如果我写完作业不检查，我错误之后是要有惩罚的。好啦，对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把这些规矩说在前面。要温柔的坚守住，什么哭闹啊、撒娇啊什么的，家长们要淡定啊，要坚守啊。亲子关系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在这些小细节当中，把孩子当成是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的选择，批判错误的行为，而不是否定孩子的人格，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空间，守住边界，温柔而坚定的立规则，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重重挑战，然后依然非常甜蜜啊。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唠一唠，
啊，帮助大家在这剩下来这20天的时间当中啊，继续咱可以保持非常甜蜜的亲子关系。我是娟娟，今天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接交警指令，受降雨影响，目前京台高速庐江南泥河福山舒城汤池北 庐江科坦入口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以及3超车上道。河安高速桐城入口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 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实时的查询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ETC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ETC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APP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9963696 055996369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会合肥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今天啊，也是因为受到了白海豚的台风影响，所以呢，在我省还有包括在合肥城区部分的路段，因为受到了雨天的影响，道路湿滑。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接下来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5指挥中心的刘警官。

0: 您好，刘警官。
1: 是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啊，我市区啊正处于阴雨天气啊，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铜陵路高架桥的玉溪路下端的位置，现在是北往南方向一辆故障车，这会儿的拖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这边也提醒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这会儿蓝一环的蓝须门桥面上，刚刚也撤除了交通事故啊，导致这会儿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也是在急剧的上升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多些耐心了。那么西往东方向的安逸本门，目前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换高架桥方面，尤其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方向，这会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啊。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多注意了。那么南二环这会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方向，以及这会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夏季是台风频发季节，当台风来临时，您知道如何安全行车吗？行车前请检查车况，确保轮胎、制动、灯光、雨刮器等一切正常。行车时如遇横风，请握紧方向盘并降低车速。常见的横风路段有高速公路和高架桥道路的匝道口、桥面、隧道口等。台风天气常会伴有暴雨，此时您应打开近光灯和前后雾灯，提醒前后来车注意避让，同时尽量避开隧道、下穿等易积水路段。台风天气因行人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限，您需时刻注意路边行人动向，减速慢行，耐心避让。台风到来时，户外停车请注意高空坠物给您爱车带来的安全隐患。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了，周一的下午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那么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哈，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然后呢，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有一个明显的风雨交加的过程，也影响了大家的正常交通出行，也是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明两天呢，像省会合肥有明显的风雨。

0: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是今天早晨八点钟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中心附近风最大风力呢是达到了九级，预计白海豚呢是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所以呢，你看这两天，也就是今明两天，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合肥就出现了明显的风雨过程。十二号到十四号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雨，十五号到十六号呢则转为 多云天气，而受到了这个温受到了白海豚的台风的影响呢，本周最高温度27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3到26度。
1: 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大家尤其要注意啊。今天安徽市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今天到后天，江北和皖南山区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120到250毫米，大别山区呢是150到255毫米，单点的累计 雨量可以达到300毫米以上。那么在风力方面啊，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台风天对安徽的这个影响，哇，这个风声那是呼呼的吹。那么今天到明天，安徽的平均风力呢是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包括水面的阵风可以达到10到12级左右。
0: 另外，今天大家一直在关注合肥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啊，在今天下午的4点多钟，大概是4点55分左右吧，大家应该是关注到了新一轮的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所未来的6个小时，合肥的部分街道乡镇呢依然会有这个暴雨，包括大暴雨的出现。
1: 嗯，
0: 那么受到了这个暴雨的影响啊，从9号的7点钟，也就是昨天7点到今天早晨的7点，安徽呢已有2424个站点出现大 雨天气，783个站点是降暴雨，143个站点降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宁国市利辛水库达217.5毫米。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呢，对于8月10号途经西宁的 Z27-6次等列车呢，采取了临时的停运措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已经是预定了这个相关的 高铁或者是火车这个票的话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铁路1230的相关的一些调度安排。
1: 对，那么这两天呢，合肥包括整个安徽都是风雨交加哈，大雨倾盆，所以说呢，今天的晚高峰还有明天的早高峰也会受到比较强烈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提前量的出门时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受到强风雨的影响，像我们附近周边的一些城市，像虹桥啊，这个浦东机场 还有杭州、宁波、温州、南京这些机场，包括合肥新桥机场，都会可能受到影响。那么有这个航班出行计划的朋友，大家要注意提前查询航班的动态。
0: 今天呢已经是到了晚高峰的时段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因为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可能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会多有不便。我们也关注到热心车友给我们来刷新的实时路况消息。刚才呢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发来了路况，在合肥市的宿松路和方兴大道交叉口往南50米的位置呢是有几棵树啊被风刮倒了，现在呢是占据2个车道。他说呢也是让交警啊抓紧时间联系这个路政部门啊，这个前去处理 一下，他说因为这个路段呢马上就要迎来晚高峰了，可能如果道路没有畅通的话呢，晚高峰也会更加的拥堵。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是在宿松路和方兴大道的交叉口往南50米的地方是有几棵树啊被刮倒了。提醒一下路政部门的抓紧时间前去处理。所以你看，我们每每到了这种台风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啊，大家也会觉得就是在我们城市当中是最考验啊，比如说各个部门联动反应的有效时刻。
1: 对，因为我们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安徽省应急广播，所以应急这两个字一直呢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说到这个应急啊，我觉得遇到这样的特殊天气，不光考验的是整个城市联动的应急机制是不是顺畅，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有序。同样呢，也考验每一位市民朋友，你们的心中有没有应急意识？就遇到这样的这个台风的天气，大家有没有做好一些准备？比方说你们家这个阳台的花花草草、盆盆罐罐有没有 及时的拿掉，窗户一定要及时的关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城市当中啊，容易 坠落的，比方说广告牌，有没有进行第一时间的加固啊？这都是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去思索的。
0: 我今天在上班来的这个路途当中，我就会发现哈，在我身边，就是从我们家开到我们台里面，就是这个路段啊，它经过了像蜀山区，然后呢也经过了高新区，然后又到政务区，就很多的一些路段，我就发现有很多就是相对来讲城市比较低洼的这个路段啊，已经备好了这个车子在抽这个就是积水，就是抽这个下水管道里面的那个积水，所以就没有看到现在目前是有这个积水的地方。大家在我们进行直播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有哪一些受到了这个降雨影响或有一些低洼积水的这个路段呢，也可以给我们来提供实时的路况消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还没有看到我们有热心的车友向我们反映说哪个路段是有积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1: 对，但是这样的这个暴风雨天气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个晚高峰我们有一个从始至终的一个联动的小调查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感受到这次台风的威力了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你从哪个方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会特别的大。比方说你有外地的一些朋友，比方说你身处在合肥在安徽，你觉得这种风雨交加，特别是风啊，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小区当中一吹我就会发现了哈，
0: 树都横着吹了，对不对？
1: 对，而且把这个树叶全部都卷到了半空当中啊。那你从哪里可以感受到这次台风的威力？在路面行车哪些路段有安全隐患呢？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一次台风白海豚的威力无限的？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说，不管是刮风还是降雨，或者整个出行的影响。
1: 我们经常会说，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真的是微不足道，
0: 对，特别渺小。
1: 所以每每到这样的这种天气，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的时候，真的是能感受到，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威力。我今天在和我家孩子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他说这次这个台风，因为他是在合肥，他前一段时间就是红霞台风是影响了广东香港一地嘛，那个时候他正好在香港那个地方，然后他回来的那一天正好是红霞就是对香港影响最大的，他说的那天早晨就是去机场之前，那个他在酒店的大堂前面会有一个车子停车的一个位置，就大巴车会停在那个地方的，但是可以，它是一个和户外交界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户外。那你知道，就像香港啊、广东啊、澳门，它会有那种就像那个椰子树一样，就直直的那种树，特别高耸。他说前一秒看见那个树还只是在那晃呀晃呀这样子摇，然后下一秒那个树咔嚓就断了。他妈妈那个就断了，说太可怕了。
0: 他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个场景，对吧？
1: 是，就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孩子来讲，他没有就是。那么直观的会第一次看到台风这么大巨大的威力。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啊，应急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迎战这个台风等等。因为毕竟刚才说了是内陆省份，所以说台风呢经过到沿海地区，然后一路过来，其实它的威力呢已经是在不断的减弱当中了。就像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我还是感觉到明显比八威厉害。你从哪里可以感受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今天中午啊，车子停在路边，他说我坐在车里，然后这个车子呢像被人一直在推。然后一直在晃，你说到这个晃，这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就刷到了一些地方哈、就沿海地区的是吧，浙江那边，他们就觉得那个住高楼啊，真的是感觉到明显在摇摆。
1: 我孩子也是这么说的，他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是住在大概30多层，他就觉得，他说我感觉是在晃，但我又不知道，又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个
0: 感觉，
1: 就是住的那个酒店在晃，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外面就是是不是有建筑物在晃，他只是有这种视觉错差。他今天也跟我讲到了这一点。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可能高楼在晃，因为我在这个视频当中也刷到一个博主，他是福州的，就上一次那个八威过来的时候，他是住在50多层，是一个大平层，是那种落地玻璃窗。
1: 妈呀！
0: 他就说了，
1: 我想想都觉得很
0: 但是他平时秀的那些视频或者是照片真的很壮观，比方说有晚霞，有彩虹，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1: 云宫迅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对。但是你遇到这样的恶劣特殊天气，他就说了，他说我直播，他说我用直播的方式给所有全国的网友进行一个解答，究竟
1: 50层的高楼到底会不会晃？
0: 对对对，包括那个玻璃，它是我们家这个落地的客厅大玻璃，特别漂亮，就是观景玻璃嘛，能不能抵挡住当时那个八威，它的这样一个侵害入侵？还好抵挡住了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台风啊，确实它这个危害真的很大，就包括就对当地人的心呐、它是一种挑战，对吧？就是没来要来的时候，你的心是悬着的，你会做很多的准备，比方让我看到那个天米子呀，储备很多的物资啊，等等啊。
1: 是，今天，对我们就是安徽来讲，因为它毕竟已经是登陆之后，然后再到内陆省份来讲，这个威力已经是减弱了。不过呢，因为昨天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白海豚的影响，有很多的一些航班是备降在了咱们合肥新桥机场，就是部分飞往杭州、上海的航班呢，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是备降合肥。这个事情就是昨天在我们908新媒体当中呢，大家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介绍哈，关注到了机场呢是统筹协调了3家合作酒店，妥善安置滞留旅客，全力做好食宿后勤保障。就是本身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让大家本来打乱了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但结果呢，就是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合肥了之后呢，会发现，哎，感觉这个合肥文旅的工作人员就是应急反应特别快，
0: 对，觉得合肥人民特别 别的热情好客，在他们的出行节奏被打乱的时候，合肥伸出了热情的拥抱。你知道吗？合肥文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机场的候机大厅，包括旅客入住的酒店的现场，开展了暖心服务。工作人员啊，向各位旅客免费派送合肥特色的文创产品、城市的文旅地图、游玩手册，现场的还耐心的答疑，细致讲解交通换乘这些实用的信息，提供全方位的出行的指引。那么在酒店办理入住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原计划飞往上海的乘客正在跟家人去通电话，手里呢还拿着合肥文旅提供的 I love 合肥的这个手提袋，包括呢限量款的合肥明信片，这些文旅的产品。电话当中啊，乘客呢就和家人说，他说妈，台风把我吹到合肥了，我得晚一点回家，他们还发礼物了，这边人很热情，回去给你们看礼物哦。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日常的活动当中，确实可能因为这个极端的这个天气影响了正常的这个出行，但是你看就是心态还是很好的。
0: 对，
1: 那已然是这个样子了，不如坦然的去接受，对不对？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必须要为合肥的那么多的应急工作人员、文旅的工作人员来点赞，这也是推荐合肥文旅、推荐合肥这座亮丽城市名片一个绝佳的机会。
1: 所以说完美欢迎您。一场风雨让不少的乘客和合肥意外相遇，航班从天而降，缘分因此而来。极端天气其实也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一个试金石，尤其像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更彰显了城市的人文关怀。航班备降、行程受阻，也是城市服务的一个临场考题。按照既定的应急方案，接驳大巴呢是有序的把乘客呢从机场送往酒店或者是高铁站，不同于常规的交通保障时速安置。合肥文旅呢也是跳出了基础的服务思维，以文旅赋能城市服务，把温暖送到旅客的身边，打破了应急保障的固有模式，让被动的滞留变成了一场温暖的城市邂逅。
0: 对，我们说呢，细微的善意最能够打动人的心弦，所以这些文旅的纪念品呢，不再是简单的文创产品，而是合肥流动的城市名片，让短暂停留的旅客直观感受合肥的包容、细腻和温情。我们说啊，这个风雨呢终会散去，热情有爱的合肥印象一定会留在这些乘客的心中。对，其实每个人在城市，包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都会遇到一些特别难忘的，包括深陷窘途。你那时候措手无措，举手无措啊，你那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给你一个拥抱，一个关怀。这个时候别人的一种帮助或者细微的一种善意，真的可以铭刻终身。
1: 对，我今天早晨就遇到一个事情，是因为今天有下雨嘛，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买的东西他要是退货的话，别人是会直接登门，然后呢就是到家门口来取件，就是拿走的。结果今天早晨那个快递小哥就跟我讲，他说不好意思，他说那个外面下好大的雨，我现在没有到大门，你能不能到地下室来一趟？然后我就下去，然后就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很正常。
0: 对，
1: 就是
0: 传递善意和关怀，
1: 是就是也是与人方便。我就尤其像我特别想说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像今天风雨交加，如果你点的外卖要是迟个一段时间，大家也是有一颗包容之心。
0: 是的。另外呢，这个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送来，别忘了向他说一声感谢啊。在这样一个特殊天气，我知道今天呢依然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在破浪前行当中。今天有一张照片呢在社交平台刷屏，合肥的一个市民呢在暴雨当中骑行被记者拍了下来。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雨水扑面，风力强劲，但是呢这个骑行者依然是稳稳向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啊，说这才是真正的乘风破浪。说这个台风天还在外面跑都是生活的勇士。
1: 注意安全啊，提醒一下大家。那当然也有网友呢就是在底下留言说，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安全第一。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致敬每一位在恶劣天气中依然坚守岗位奔波生活的人，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非必要不外出，风雨再大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自始至终的一个小调查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感受到白海豚台风的这种压力、这种威力啊？
1: 好，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就说了，家里窗户啊有缝隙，半夜跟吹哨子一样，嘘，这种呼啸声。
0: 对，真的是有，我们家也有啊。
1: 就是当我起来检查飘窗是否漏雨的时候，看见家里的宠物齐刷刷的站在窗前一致向外看风雨。我不知道前两天就是上一场这个台风，就是
0: 巴威
1: 的影响的时候，当时是有我们合肥的一个家庭，是爸爸带着孩子在这个风雨天里面，就是那个 暴雨天里面，然后就玩水，
0: 在暴雨天玩水，
1: 然后那个妈妈是特别拍的这个视频，然后当时就说就是特别有松弛感的一组家庭，他并不是说要让，肯定也会担心说孩子是不是会感冒呀、发烧啊什么之类，我们并没有说就是鼓励大家去这么做哈，就是那一刻也会让大家
0: 还是安全第一，
1: 对，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哎，大雨。磅礴大雨之下，然后呢就是全身心的就跟大自然接触一下，也是蛮畅爽淋漓的一件事情。
0: 对，在确保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觉得大家
1: 回家以后抓紧洗澡，洗个热水澡，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0: 暴风雨当中为什么有人现在变得稍微松弛了一些呢？底气啊，对，包括各个部门的一些应急联动，自己掌握的一些非常科学的应急常识，包括呢做一些物资的储备，完全都是可以把这个家里的这个充电器多充满电等等啊，其实都是应急的一种储备，能让大家呢在这些特殊天气当中有一颗呢稍微平复一点的心。当然听歌也可以平复我们这个紧张的情绪，听一首来自于杜德伟《像自在的风》。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

0: 16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江南中到大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5: 不对。
4: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5: 也不对。
4: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5: 特别不对。
4: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5: 对。
4: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5: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6: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7: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受到了台风的白海豚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雨雾的天气啊。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道路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目前晚高峰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您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这会儿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事故啊，靠近西一环的殡仪馆门口啊，现在是北往南方向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那么导致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是积压的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方向，基本上车流量仍然是持续上升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号过架桥的贵池路上方，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金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以及这会的南北一号过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流量大的状态，通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边请大家尽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目前来看这会的南一环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金屯桥的西侧，可以说从肥西路啊一直到金屯的上桥口啊，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那么东边来的车流量，现在积压的流量在桐城路这个位置啊，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浅山路下穿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导致这会的流量积压的也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西二环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缓慢，这边建议大家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境路来绕道行驶。北二环的新公路下穿西往的方向，嘉山路段东往西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的啊。阜阳北路过架桥在临泉路的下桥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稍缓，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循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这里是畅通2026。
1: 刚刚呢，在我们的前半段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啊，今年台风白海豚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也关注到了最新的资料，合肥气象啊，今天发布了9号20时至10号15时全市平均降雨量51.1毫米，超过50毫米的呢有159个站点，占比43%；超过100毫米的11个站点，占比3%。最大降水呢是在庐江国家站131.1毫米，最大雨强庐江国家站的是每小时60.7毫米。
0: 好，说到雨之外呢，咱们再来说说风哈。那么合肥呢，一共是30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151个站点出现了8级以上阵风，34个站呢出现了9级以上阵风，1个站出现了10级阵风。今天的合肥的最低温度呢是25.6度。

0: 如何应对？首先呢，是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注意台风的走向。台风呢，由弱至强等级啊是蓝、黄、橙啊，最高呢是红色等级。
1: 另外呢，大家平时在这个台风天气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关门窗不出门，关严门窗，对于像玻璃门窗包括铝合金门窗一定要采取防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呢在这个窗玻璃上可以去贴啊，用胶布贴这个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
0: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在玻璃门窗和危棚简屋以及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啊避风避雨。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
1: 另外在储备食物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做好一些准备，比方说呢，储备不容易腐败的一些食物，包括饮用水。如果家中呢有一些病患啊、病人，要提前准备一些必须的药品。还有呢，就是关于检查煤气、查电源，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检查你们家的这个电路啊、煤气啊这些设施是不是安全。好，今天呢有一个贯穿这个节目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台风天的威力和影响，包括出行啊，包括你的体感呢 包括你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
0: 你说这个体感啊，虽然说这个台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不便，然后它也具有这种极具有破坏性。不过呢，在一些地方确实这个台风也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些打着双引号的惊喜。比如说这个惊喜呢是出现在了浙江。

0: 间，然后网友们就纷纷配图啊，然后这个晒图配文说，哎呀，这个台风白海豚原来是来送外卖的啊，别人在抗台风，我们在捡海鲜啊，这波不亏。还有八爪鱼，我只想搭个顺风车，没想到直接上了热搜
1: 啊。你是说这个八爪鱼的内心 OS 是吧？
0: 对，
1: 我只想搭一个顺风车，没想到直接上了热搜呢，
0: 没想到直接给送到家里的锅里面了。后来就网友问他说，那你这个八爪鱼呢？八爪鱼已经进海鲜进肚子里去了。
1: 进肚子啊。但是有一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台风天呢，不要为了去捡海鲜冒险外出，因为安全毕竟第一啊。因为大家可能有旅行的这个计划，包括去外地的一些打算，如果你正好是在沿海地区，不要为了啊捡海鲜，你说去贪图这个便宜，你就去冒险外出。
0: 确实，这个在台风天当中，这个人可能就出门啊，都已经是都已经稳定不了，站立不住了，就更别说去捡海鲜这种事情了。
1: 是的，
0: 这个想要这个给自己啊加强一点这个营养，对吧，提高一下抵抗力，我觉得这个捡海鲜这种方式不太靠谱。
1: 对，
0: 现在呢
1: 你要选个靠谱的方式。
0: 对，什么靠谱的这个方式呢，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哦。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滋阴润肺。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个很厉害的地方，这款燕窝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啊，随身装在包里啊，揣在口袋里都可以，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啊，比如说呢，有最近啊这个感冒咳嗽的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感觉身体有点苗头，需要提前预防，还是说呢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都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
1: 对，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送上一份，真的是体现你的心意，而且很有面子。红色礼盒呢，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299啊，原价576，现在福利价只需要299。你看，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那么想要的听众朋友，可以现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了。要知道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而且口味相当的棒。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阿拉伯数字可以发送过来，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299，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我们这边产业园的墙皮都被风吹掉了，还好不是早上的上班时间，应该是呢8点钟之前掉的。他说砸了一地啊，他说还好是空地啊，今天没有人在那儿停车，那否则车遭殃。
1: 嗯，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的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建筑的外立面，可能时间长久了之后啊，它外面那个外
0: 脱
1: 对脱皮，啊、我还真是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小区，尤其那种高层建筑，它那个墙皮脱落的这种事情。
0: 对，真的很危险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物业真的是要加强，因为现在房屋它都是有维修基金的嘛，对吧？如果说这个业主大家共同去签署那个协议的话，维修基金是可以拿出来，
1: 就是及时修缮啊。
0: 对，及时修缮啊，防止这种意外的出现。来听这位朋友，
2: 这次台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高压上面跑的时候，一个阵风过来，车辆会跑偏。
1: 哦，他说那个风过来以后，车辆就会跑偏。
0: 对，哎，在遇到这种大风天，大家行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秘诀？
1: 嗯，
0: 就是遇到这样你说跑偏的这种情况，怎么去尽量的，就是避免啊？
1: 嗯，
0: 因为也挺危险，特别是在高速。
1: 对，
0: 对吧？
1: 哎，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在高速公路当中行车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道路交通告示牌，而它提醒你说是前面是前方横方路段。说这个一定要多注意，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城区当中可能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0: 对对，但偶尔也会有。
1: 这是哪里的照片啊？
0: 这
1: 是刚才发的。
0: 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发来的照片。
1: 车子被砸成这样子。
0: 是车被砸的吗？
1: 是在哪个小区啊？被砸成这样的一个黑色的这个车子，前面这个左驾驶部分的门，
0: 车门
1: 正好哇。这应该是就是墙皮掉落了之后正好砸在这个驾驶舱的这个门这里了。
0: 是的，我们看到落的一地啊，全部都是那个石块，而且石块呢
1: 水泥渣哦，
0: 对，水泥渣，然后在这个左侧车门的这个位置上面还留了很多的那个石块，
1: 像是那个保温层，就是墙外面的那个保温层，然后就正好砸到了这个车子的左边的这个车门这个地方了。
0: 对，
1: 驾驶室旁边的车门。
0: 对，这个车主没事吧？应该就是车停在这里。
1: 对，就是车停在这里。
0: 哦，
1: 这很危险。对
0: 啊，真的是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各个小区，就是高层建筑，如果说这个墙皮就有些老旧的话，或之前就有脱落的一个情况，
1: 他立马发来了，说是宛都
0: 辉运
1: 河景园，
0: 景园是在滨湖吗？宛都辉运啊，
1: 在滨湖，
0: 在滨湖，我记得景园应该是在滨湖的那个位置啊。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物业呢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包括平日的这个日常的维修一定要加紧。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说说啊，这个台风白海豚，你觉得威力体现在哪里？给您的出行啊、生活，包括之前有听众朋友说的，说在家觉得楼都在晃的，啊，另外觉得还有这个墙皮脱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听见你说的板块哈。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帮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来进行倾诉。
0: 嗯，
1: 最近我们收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来微信说呢，说自己的女儿今年初二，然后呢迷上了一个男团，在女儿的房间里贴满了这个男团的海报，然后平时的零花钱呢也全部用来买这个男团的小卡片呢，还有包括专辑啊、应援棒啊，他说一个月呢花了1200。哦，说发现了之后呢，这个爸爸发现了之后把女儿训了一顿，说你知不知道这1000块钱够咱们家一个星期的菜钱，你追星能当饭吃吗？然后女儿就哭着说别的同学也买，凭什么我不能买，我的零花钱我自己做主。哎呦，说爸爸现在既生气又有点心软，然后呢他这个爸爸就发信息啊，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作为父亲到底该不该管，是女儿太不懂事呢，还是爸爸太不近人情呢？关于这个孩子追星的话题。
0: 对，也是关乎家庭教育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怎么去看待？在你们家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你是这位听众朋友老刘，这是爸爸啊，您会怎么去做？你会去管孩子去追星吗？而且在追星的方式呢，是必须得用零花钱去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周边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你怎么去看待？而且这个相关的费用还真的不少啊。好，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呢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嗯，我会给孩子设置一个这个追星的额度。
0: 额度就是金钱的额度。
1: 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的孩子他虽然不追星，但是他玩游戏，他也会在其他的方面去花钱，
0: 买皮肤啊之类。
1: 对，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你就是在五十块钱以下的。你可以就是适当的来花一花，
0: 自由支配。
1: 对，但是如果超过这个额度，我就不会给他。另外呢，就是说他的零花钱我会不会给他？我会给他，而且现在他还绑定了我的那个支付宝的亲密付的账号，所以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消费会直接从我的那个支付宝上面去扣，那我会查得到他的就是这个钱干嘛去用了。对，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额度，但这个额度我肯定会之前也会和他去商量好这个额度是多少。我和我的孩子在游戏这上面商量的这个额度，就是说50块钱以下的你可以去花一花。我也知道，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玩游戏的话，这个就是无上限。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大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这种装备可能都有。对，就是个号啊，都很值钱的那种也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这种消费能力，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不可取，我也不同意。
0: 对，
1: 所以我跟他商量之后，他是认可的。
0: 认可的啊，这孩子也很懂事，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跟平时和家长之间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渗透很有关。就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其实还是在学习，拓宽你的这个视野。你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你还没有挣钱哦。
1: 对，
0: 就爸爸妈妈挣钱也非常的不容易，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就像这位听众朋友老刘一样啊，其实呢，他心中也想尊重孩子的一些意愿，包括一些兴趣爱好啊。你不管是，当然了，有人在微信当中也提了不同的意见啊，说哎呀，00后的这个价值观有偏差，他追什么这个少年团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必要。
1: 那我们当年也追啊。
0: 对对对，其实每个时代的人他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你学心中偶像的他们的一些长处，你比方他的一些正向的东西可以激励到自己，也没什么。
1: 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你知道追什么？追孙燕姿呀。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是那个磁带嘛，然后就买那个磁带。后来就到 MP3、MP4， 然后不也自己攒钱，就是去下载歌曲啊等等啊。就是那时候也挺花钱的，只不过是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小孩就是出手这么阔绰，就是几百大几千的那种啊。我们那时候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不得了了。但其实也是一种追星啊。
0: 对，
1: 那个时候还追什么 F4 等等等等，那不也要花钱？就是那个写那个本子完了以后，就会你买那小贴画，贴画以后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还抄他歌词。哇！现在
0: 哇，你们那时候抄歌词啊？你看我们
1: 挺磕。其实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0: 对，我们当年你说那个歌词本贴了很多，什么翁美玲，当时还有米雪，你知道吗？知道他们吗？《射雕英雄传》《新白娘子传奇》。其实我们也不是追星，也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你说要不要花钱？其实也要花，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花的很少。
1: 但那时候你也没钱呀，就是
0: 对，
1: 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那时候也没钱，只不过是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是因为上初中以后，因为离家比较远，我妈妈每天给我5块钱，就5块钱中午是吃饭的钱，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买一袋幸运方便面1块钱，就会省一点钱出来，然后买这些东西啊。
0: 对，其实那个时候怎么讲呢？我觉得有人说这个追星或者心中有一个自己的标杆，有一个榜样，它不光是情绪的一个出口，更是自己青春的一种印证。你可以有，但是一定要科学的去追星啊。
1: 所以没关系的，我特别想和这个爸爸说，也许1200确实我们也觉得花的有点多了，就一味的去制止这件事情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我觉得孩子他也是一个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慢慢树立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你和他好好的来，我们有听众就是回信息了，是不是
0: 啊？
1: 就是你跟他好好说，好好的商量商量，让他也知道，就说下次不能够这样了，或者说不能够这么一味的去花大手大脚去花这个钱。零花钱确实是孩子自己的，但是也要有度有量的花。
0: 对，你要科学的去花，正确智慧的去花。这位朋友说，哎呀，他说多少还是需要管一下孩子的，要告诉他理性追星，多给他找一些男团塌房的素材。对，我们想说哈，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两派观点，有一派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月花1200买几张纸片子，这不是消费，这是浪费，这是一派的观点。还有一派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这1200买的不是纸片子，是归属感和快乐。
1: 对，归属感快乐。对，你就是刚才我们有听众就发来信息说，他偶像能激励手， 我跟大家说，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我也感觉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有朋友，他家的孩子就特别喜欢那种 cosplay 的那个，就是那种造型，卡通造型。
0: 我们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你知道吧？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包括在街上走路啊之类。
1: 对，但有的时候他们不是要装扮那个头套吗？
0: 对，
1: 你知道吗？他装扮一次两三百、三四百，那个头套还得五六百、七八百这样子。就我觉得好贵啊。
0: 但是也是他们的一种觉得内心的追求和时尚的选择啊，就该尊重我们要尊重，该引导我们要引导。
3: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4: 4008-0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现在时间是18: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么现在的台风白海豚对于大家的这个出行生活都带来很多的影响，接到交警的指令呢，受到降雨的这个影响，现在京台高速的庐江南、泥河、福山、舒城还有汤池北、庐江、科坦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还有3超车上道。好，另外提示大家，河安高速的桐城入口禁止9座以及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道。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禁止9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道。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就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查询。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最近是装修的旺季啊，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都会给我们留言说，哪家装修公司靠谱，不会踩坑呢？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全程甄选了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好，想想看啊，有官方媒体的监督把关，装修呢确实是特别省心。当然光靠省心还不够，咱们还得要省钱。就福利多不多，这个很多的心动的一些这个福利也好，究竟能不能打动大家的这个内心呢？他们是成功签约样板房，有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听热线呢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锏，908警方路况。

0: 好，18:05，我们在周一的晚高峰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一下尖峰时段的最新路况。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1: 啊，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路况来看还是较为平稳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玉溪路国家桥靠近朗西路的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此外的西二环靠近望江路上跨桥面上靠近北端的位置啊，也是一辆大巴的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但受此影响，现在南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这会儿的靠近集贤路这个连接部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耐心了，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道行驶啊。除此以外，金寨路各架桥的紫云路段现在也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市区的，像这会儿的合作路各架桥的黄山路段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各架桥靠近南一环这会儿拐弯的位置，现在积压的流量都是较为紧密，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白山路下穿到这会儿的金屯的上桥口，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呢，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现在是西往东方向，从这会儿的浅山路下穿啊，一直到这会儿的桐城路段，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呀，文明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靠近阜阳北路郭架桥的林泉路的下桥口啊，包括这会儿的西路与集贤路交口，创新大道的明珠大道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留意。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3: 交加的，哎，要不你开快点吧，咱们可以早点到家。
4: 不能快啊，你看现在风这么大，又下着大暴雨，能见度100米都不到，咱这速度不能超过40码，而且还要和前面的车保持至少50米的距离，这样才安全。再说了，如果速度再快一些，万一有个紧急情况，我这一脚刹车下去，轮胎打滑，多危险呀！咱呀，宁可慢些，也要安全。
2: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来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您，此次台风风力强，雨量大，持续久，请密切关注官方台风预警信息，及时掌握台风最新动态，做好安全防范。台风期间请减少外出，及时关窗清雾，疏通排水，低洼处提前挡水，非必要不去地下空间，并关注车库安全，户外远离河道、广告牌、大树等，避免临水临崖，驾车减速，切勿冒险涉水涉险。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长期高温加速电动车电芯老化，老旧电池故障概率大幅增加。合肥市安保办提醒市民，定期检查电池有无鼓包、外壳变形，出现异常及时更换，不要将整车或电池带入电梯家中充电，不放置在楼道阳台充电，优先选择通风室外充电棚，避免长时间暴晒充电，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劝阻入户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0: 好，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曾经乐瑶的偶像啊，追逐过的偶像孙燕姿带来的一首老歌，叫《直来直往》。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听见你说板块当中，这位爸爸说的自己初二的女儿喜欢追星，然后呢经常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应援棒啊，还有包括专辑啊，小这个卡片啊，小卡啊等等等等，一个月花了快1200。他也想问问，难道是因为我确实有点太过于干涉了，或者是说女儿太不懂事了？
0: 好，那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不同的观点哈，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欢迎大家呢把您的这个想法，如果你是这位爸爸，你会怎么去做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18:1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的电波。周一的晚高峰遇到这样的这个台风天，对我们的带来的影响啊，风雨交加，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听听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带来的最新的语音提示。
1: 908，长丰县北辰这边，这个蒙河路与凤锦路交叉口，由南向北方向，然后发生一辆电动车与私家车碰撞，占据了中间的一条车道，大家注意走这边的时候注意避让。
0: 这具体哪个路段我们再听一下啊？
1: 908，
2: 蒙城路和什么路？
1: 长丰县北辰这边，这个蒙河路与凤锦路交叉口。
2: 什么路？
0: 蒙河路和凤行路是吗？来，知道这个路口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出现了碰擦事故啊，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哎呀，这个天就无论是您是开车还是走路还是骑行，大家真的是时刻要把安全放到第一位。
2: 好，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我们也说到了这位爸爸说他自己初二的女儿追星，然后那花费不菲，所以呢他也是想问问到底是怎么来，这个
0: 是应该管呢，对吧，还是应该去尊重他的这个兴趣爱好。
2: 你看这边有位朋友说最大的问题啊，其实还是现在那些追星的东西太虚了，动不动就是什么虚拟数据啊，要不然就是单纯的一张小纸片啊。
0: 对，另外在他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当中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女儿是拿她的零花钱，说女儿呢当时就是很不开心，就说凭什么我不能买，那别的同学也会买，但是我的零花钱应该我自己做主，所以说让这位姓刘的这位爸爸特别的生气。一方面又是女儿的零花钱，是不是应该女儿有这个相对的这个自主支付的权利，对吧？但是他
2: 有自由支配权，
0: 自由支配权，但是他又觉得他花的不是地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觉得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14岁的孩子没有任何的收入，你花的每一分钱，哪怕是零花钱，都是父母的血汗。普通家庭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你说最后呢就换一堆小卡片，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对。追星可以，但是要有限度。他说父母下一次是不是能给他做一个相关的这个金额的管理？就不能超过多少，其实就和乐瑶说的是同一个方法。
2: 然后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孩子他之所以追星，并不仅仅说是为了就是这个明星本身，也有可能是他周边的同学呀，都在聊啊，如果你不加入的话就会被排除在圈子之外呀，不只是追星，而且呢这些比如说买的这些手办呀纸片子呀，其实呢也是一种社交货币，既然零花钱是父母给他的，怎么花应该是他自己有自主权的，如果父母连这一点点自由都不给的话，那么孩子只会偷偷花钱，就学会偷偷花钱，不是女儿不理智，是老刘啊根本不理解说这个青春期的群体归属感有多重要。比如说其实可能也是，比如说男孩子喜欢打游戏，对吧，
0: 女孩子呢喜欢某明星啊。其实1200的这个男团周边哈，很多一些产品真的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两代人对于花钱本质的分歧。这位听众朋友老刘看的是实物的价值，就是你买过来的就是一堆纸，特别不值得。但女儿看的是什么？现在我们特别流行讲的情绪价值，就是快乐和被接纳，觉得哎呀我是特别值得，是无价的。
2: 他说其实答案呢也是在中间的，老刘可以定规矩但不能全盘否认，女儿可以追星但不能没有预算啊。比如说他说你可以用每个月零花钱的20%去用来买周边，既给了自由也设了边界，追星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一头扎进去忘了自己是谁，管孩子也没有错，错的是用值不值去丈量一个孩子。

0: 子的情感需求。
1: 嗯，
0: 他说父母要做的并不是掐灭孩子的热爱，是教他如何在热爱的同时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这比直接骂哭他然后难一百倍，也重要一百倍。
1: 嗯，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啊，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说这个事儿也是关乎家庭教育，怎么巧妙的和孩子去介入这个事情，去进行正确的这个引导。
0: 严哥就说了，严哥说啊，孩子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和那个是多长时间的买菜钱有什么关系，和家用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能用这个来做对比，对吧，你给孩子做教育引导就教育引导，但你不能道德绑架，对，是孩子，你看看你把这个钱花了，咱家一个星期都没饭吃了，
1: 这个菜钱被你花了是吧，啊，确实这里头有一个哈，就是你这个零花钱是孩子的零花钱，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你可以去引导，就告诉他应该花在哪些地方，比方说
0: 应该花在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1: 学习啊，当然可以去引导啊，另外
0: 拉倒，这叫引导吗？这叫命令了好不好，你零花钱然后我还特意去买书，我还要去买文具，
1: 你可以去娱乐，你也可以去买周边去追星啊之类，你也可以
0: 就是
1: 适度适量，
0: 既然买书买文具，那不应该是理所应当问父母来，妈妈我今天买本书26.6给我报销了，对不对，你就是你当孩子都已经是到这个，哎呀，
1: 我们当年真的是这样，我们当年真的是这样啊，
0: 真的吗？
1: 但现在孩子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他们接纳的这个事物的新鲜度是不一样，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不一样。
0: 我特别想说，这样的孩子一定是有的，绝对是
1: 有
0: 的，
1: 有现在也有吗？
0: 有
1: 啊！
0: 我跟你讲一个，我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案例，就我们家这个斜对门的隔壁邻居，我们那不是两梯四户嘛，斜对门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女孩，然后呢，她在我们家对门住了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她下楼的时候哈，她跟她哥哥姐姐下楼，然后呢，就是我在电梯里面碰到她了，正好呢，她就怀里揣了一本那个英语书，揣了一本英语书，他就下去了，下去以后过一会儿呢，我就看到他妈妈了，在电梯里面，就我办完事情回来以后又看到妈妈了，然后呢我跟他妈妈就聊天，我说我说你家女儿好像刚跟哥哥姐姐下去了，他说是的是的，那个他在家里面老是宅着不出门，他说呢我想那个让他哥哥姐姐陪他下去散散步，他是这么讲的，我说我女儿真不错，这个下去散步还带了一本英语书，然后他妈妈就说我让他不要带，他还真偷偷带下去了呀。
1: 这就是什么呢？以学习作为兴趣。
0: 我把这个故事已经讲给我儿子听，有不知道下百遍了，我儿子的耳朵都要磨出老茧了。后来那个孩子是我看前年中考的，前年中考的是714分。
1: 哇，那也是绝对的高分。
0: 714分
1: 啊，就是每个孩子
0: 这个分数，他女儿不满意
1: 啊，觉得应该会考得更高哈，要求很高啊。当然每个孩子他的兴趣点不一样，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尊重，而且呢要在他的兴趣点当中为他汲取更多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你怎么样去引导他往好的一方面走，
0: 对，
1: 哪怕是追星。
0: 对，我并没有觉得老刘的女儿她追星就是个错，
1: 当然不是了。
0: 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应该用她去让孩子去如何正确的去树立一个三观，对你的这个这个金钱观，对不对？因为也许今天他可能会在这个追星方面花个1200，说那如果说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引导和他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这种三观的话，也许他在未来他也可能就是
1: 在其他的方面
0: 力所不及的，就他没有办法能够花这个钱，但他又用其他的方式，就是那个
1: 去透支啊等等，
0: 对
1: 啊。
0: 是，
1: 这里有个朋友说，他说我想说一下零花钱哪里来的，这一点很重要，他如果是暑期工挣来的可以自由去支配当然了，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来的零花钱，我觉得家长是有这个必要去进行引导的，不是说就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去横加干涉啊。
0: 初二
1: 你可以去引导，但不管是他的是自己支配是自己暑期工挣来的钱，还是什么过年的红包，还是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我觉得父母都有必要去引导啊。好了，18:2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好，此时此刻呢，各位经过的路段，现在通行的压力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那过会儿呢，在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的单元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可能会出现的 这个场景，就刚刚和朋友聊起一款手机，购物 APP 立马就推送了相关的广告，和朋友提到了一款火锅啊，一家火锅店，下一秒呢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相关的推荐。
0: 所以我的手机是被监听了是吧？
1: 对啊，就聊什么推什么的这个巧合真的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会24小时监听我们吗？监听我们的对话吗？好，再过一会儿的冷知识的单元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蒸。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1，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江南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夜幕降临之后，我们今天受到了雨雾天气的影响，道路湿滑，那么您在开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 908温馨提示，雨天开车保持车距最重要，同时跟车距离也要比晴天增加一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0: 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想要家里装修的业主朋友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吗？来告诉大家一个福利活动，江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么如果您报名参赛的话呢，那您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能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啊省心太多了。那么福利还不止这些，现在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还有包括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0551656303，0551656303。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目前呢也是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段，那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在合肥城区的主干道当中啊，确实今天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您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的晚高峰仍在持续上通。那么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那么金针五国家桥靠近福龙路上方，现在是两万米的方向啊，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

0: 这边也请大家 请多加留意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的西侧，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目前靠近苏松路桥面上，现在是东西双向，以及这会儿的北二环的大黄引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京波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的西侧，目前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排队的尾对尾啊，已经到了方兴大道这个位置啊，这边建议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金寨路、稻香楼门前、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集贤路与西五路交口啊，以及靠近这会儿的 西二环长江西路下穿出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目前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呀，安全驾驶，和交警助您一路平安。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1: A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2: 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人就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18:39，欢迎大家继续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晚高峰锁定今天的畅通2026。
1: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乐购908商城当中啊，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8:39，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点，也就是19点哦。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您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来添置好物，都可以轻松的挑选。今天呢是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还有7.7折的特惠直降专区活动呢，直接到8月21号结束啊，这个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开始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那么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比如说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哇，所以你看今天有很多人都已经秒杀到了啊，今天还有19点这一个点，所以抓紧时间定好闹钟，准时来抢。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可以进入参与。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的这个秒杀产品是什么呢？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便携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特别方便，而且用过的朋友就会知道他们的泡沫很细腻很柔和，清洁不要太到位，洗完以后脸一点都不紧绷，非常非常的舒适和滋润。日常售价呢是99，那今天的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27.7元。注意啊，每人呢是限购一单，我们的库存非常有限，拼手速的时间真的是到了啊！秒杀点位，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天只剩下19点的这个点位了，准时开启您的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定好闹钟，只有19分钟了，抓紧抢。那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CB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要知道这个隔离身边很多女孩子都在用啊，
1: 对，
0: 养肤防晒提亮持妆，是不是乐瑶也在用？
1: 对，是，还真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款 CBB 的长管隔离是我日常常备的，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即便你可能不太想涂太多的东西，但是出门一定要做好这个隔离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来说吧，就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对于这个隔离或者说这种护肤根本不熟悉，但是 CVE 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就是这个长管隔离霜，是不论任何肤质，然后不论任何的年龄层，就是都可以用的这一款。然后它实用性是直接拉满的，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用，或者是自己用就更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这 CVE 的隔离，如果你是送人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单独涂抹就是清透伪素颜的这个妆，叠加底妆可以让妆面更加的服帖牢固，轻轻松松打造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那么今天呢，这款产品啊，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是支持溯源。这还没有完啊，商城内产品多的还能够再叠加满777再减77的专属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然后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
0: 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要特别提示您，就是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商城当中的有跨境海淘商品是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到一块凑单的。如果付款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个满减怎么就没有生效呢，您不要着急，直接联系一下乐购908的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的帮助大家处理。去找到我们的商城非常非常的简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好，别忘了今天的19点的这个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启，还有大概呢16多分钟。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 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
0: 当然有啦，
1: 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
0: 对，
1: 所以就会有一种误区，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手机24小时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呢？
0: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啊。当然一边的乐瑶和一鸣帮大家科普，一边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到什么 APP 立马就给你推了。其实要回答手机是不是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呢确实存在着它会调用这个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

0: 所以说技术上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可行性的。
1: 是的，
0: 但是
1: 稍后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们刚刚说了，但是怎么样呢？
1: 但是怎么样啊？
0: 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为啥呢？持续后台录音啊，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灯提示实时的显示麦克风调用的状态，而且呢还会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换机制，对于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啊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呢会相互打断。
1: 哦，即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你知道吗？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啊。以智能语音一个行业的一个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啊进行这个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个小时时间，年的运营成本高达多少呢？263亿，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到6307亿。相关专家曾经就说过啊，说 APP 呢通过偷听的方式进行用户的画像，性价比啊其实特别特别低，法律风险极高，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呢是完全不成立的。
0: 好，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答案呢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啊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呢，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便容易产生了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之间存在的数据交换。
1: 对，好，一边科普一边呢，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
0: 这样？有，
1: 我也有啊，大家都有。
0: 我上个礼拜我看见我们的导播小齐了，然后小齐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那个旗袍。
1: 你就问他了，你说这旗袍在哪里买的是吧？
0: 对，我就问他，我说小齐，我说你这个旗袍可好看了。然后小齐说，我也觉得，本来我还想，他说139块钱，就特别便宜。然后他就说，哎，我本来还想着说，哎，买回来就看一看。他说，结果我一买回来以后，我感觉就跟我量身定制的一样。我说这个旗袍真的很好看，我也想买一件。然后小齐。然后
1: 立马就给你推了吗？
0: 不是，然后小齐
1: 一刷抖音，
0: 我说小齐你把链接发给我。好，那个他就把他那个在那个某音上面发的那个就是电商平台里面那个链接，就是发给我的那个就是微信了。我的天哪！然后晚上回去以后，那个铺天盖地的就各种旗袍的那个直播间就是推送给我了。哎，
1: 但你这个我觉得和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还有一点不一样，你是打开那个微信去打开那个抖音去刷了。
0: 对，就是我是
1: 你刷了
0: 粘贴上面去了，它会自动打开那个它的那个购物的那个电商。
1: 对，它因为它有相关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画像，就是看你有相关的这个兴趣爱好，可能就会给你推同类的，不停的给你去推。我们之前不也说过信息茧房嘛，对吧？就我们老是在这个信息茧房当中出不来了，老是有这个兴趣爱好，我们掌握的可能这是。

0: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点，你只是和他聊到了，突然你打开抖音一刷，
1: 哎，所以啊
0: 就刷到了相关的信息。
1: 那你知道吗，所以他刚才就说了、
0: 嗯、
1: 他说其实是一个跨应用数据关联，就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然后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他可能同时也其实也你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旗袍举例哈、
0: 嗯、
1: 就可能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旗袍、
0: 嗯、
1: 确实是如你所说，是因为小西给我发的那个链接我把它打开之后呢，然后那个平台就夸、
0: 嗯、
1: 狂轰滥炸给我各种各样的这个旗袍直播间、
0: 嗯嗯、
1: 但是我在想也许以前他也可能会给我推过那个旗袍的直播间、
0: 嗯、
1: 但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是没有关心和关注这个类型的这个事情的、
0: 嗯嗯、
1: 就是这个购物的平台的、
0: 嗯、这相关的这一些信息你没打开，
1: 对，我就划过去了、
0: 嗯、他就自动认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1: 对，或者是这叫什么叫孕妇效

0: 讲个跟我有关的哈，
1: 他那次跟我讲过，
0: 对，他比如我搜过买过的一些餐饮呢等等，弹出类似的种类的推送，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因为他会根据你的兴趣爱好不停的给你推类似的这个内容。但是当然有一次呢，我在大排档吃宵夜，隔壁两个女生在讲这个液体卫生巾怎么买才最合适，他说结果第二天我满屏都是液体卫生巾，他说想问一下我这个画像是怎么来的呢？
1: 我姑且来猜一下，严哥，我不一定猜得准啊，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地址和那两个女生
0: 太接近了，
1: 这个地址是在同一个就是 IP
0: 同一个维度下，
1: 就是同一个
0: 只有一米左右
1: 手机信号的那个接收的那个范围之内。结果呢，那两个女生他们在探讨这个液体卫生巾，就是他们可能会打开一些电商平台等等等，然后他就会视作你这一边、这一个圈子，这个周边可能都比如是大学生啊，或者是就是这个年轻群体会比较多一些啊、女生比较多一点，他就会给你这个
0: 弄得严叔很尴尬是吧？然后
1: 给你这个 IP 地址也推这个广告。
0: 然后呢，他说了，不是下班途中经过，离我们家七八公里。哎，真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避免类似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专家在这也说了，说权限管理很重要。就你手机的权限管理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的收集，就每月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列表，把这个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这些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是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
1: 还有就是关注那个系统的提示信号嘛。
0: 对，
1: 因为如果说手机的 iOS 系统顶部出现了一个橙色的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其实就是哪个 APP 在调用这个敏感权限了、如果发现不合理调用，应该即刻关闭或者是卸载。
0: 对，还有个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是限制广告跟踪这些选项进行操作，就管理好手机的这个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一种保护。大家试一试啊，可能就花几分钟去检查一下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一些日常的习惯，这样的话应该会好很多啊。当然了，平时关注一些自己喜欢的物品的一些购买的信息、福利的信息依然特别的重要。你看浪漫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是吧，我们的乐果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大家一定要来关注啊！特别是准备要买给另外一方另外一半礼物的朋友，现在还在纠结买什么，您赶紧到我们的乐果908商城去看一下。首先呢，最近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福利供您任意挑选，另外还有这个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我们的活动呢8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超值福利不要错过。今天别忘了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就要迎来了低至77.7元的福利秒杀，今天19点是最后一档，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像什么7.7元的这个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元的香奈儿洁面，包括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你想想看，跟它平时的实际价格是不是优惠了太多了？都已经打骨折价了啊！但是数量特别有限，
1: 对，它这个是秒杀活动啊。
0: 对，
1: 好，这个所以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今天给大家来带来一款这个秒杀的产品呢，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的一个便携装。那么出门旅行还有随身携带的特别的方便，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柔和，清洁到位，洗完脸部呢也是清爽不紧绷的。日常售价99，其实也很便宜了啊。那今天的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元，注意啊，每个人是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是的，到了19点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特别为大家推荐 CB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装，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为你拉满，就是单独涂抹，涂了以后特别的清透，是伪素颜的，会叠加底妆，然后呢让妆面更加的服帖和牢固，轻松打造的是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啊。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79，下单呢就可以享受 有七七折的福利，到手算一下多少，只要137.83块。乐瑶你真可以买，因为平时你一直在用嘛。
1: 对
0: 吧，
1: 如果是自己用或者是你送人哈，绝对不会出错的，因为它是 CVV 他们家的一个王炸产品。当然这还没完。

0: 因为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了以后再来问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来进行下单，或者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疼得抱我在
1: 胸口。好，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毛不易翻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也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啊。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暴风雨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锁定90.8了解及时的气象和路况。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8: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合肥包公园景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景区正式宣布备受期待的两大沉浸式文旅新项目全息幻影剧场与泸州宋宴宋风餐秀将于本月内正式启幕，为游客开启一场可观可感可品的千年宋韵之约。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上周末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首日抽查约200名旅客。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仍然处在阴雨天气交织的位置啊，这边也建议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继续关注两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朗西路国家桥的南飞河的路段现在是北往的方向两车周围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但受此影响北边来的车辆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玉溪路的连接部，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西二环的创业路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一辆故障车，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路段还是要注意避让。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再来看到市区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西二环的位置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的，和跨路过架桥的黄山路上方金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通行的速度都是较为集中，吸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金盆桥的东西两侧啊，积压的流量较为集中啊。北一环目前的阜阳路下穿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稍缓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以及这会的大黄蚁路段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还有像这会的西路与吉兴路交口以及这会的徽州大道与水阳江路交口，徽州大道与这会的望江路交口目前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了，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空察员臧桂云为您梳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另外，受雨天影响，我公司所辖高速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等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可爱啊！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7: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8: 做好刚带下。
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7: 哇，好美啊！
8: 嘘，不要讲话。
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吧？
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在这样的一个雨虽然说不大哈，但是这个风确实不小的晚间哈，我们提醒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路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其实这两天啊，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可能大家的这个生活工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也将关注啊，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而最终决赛取消的明日之星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
9: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其实这场比赛本身是挺受大家期待的哈，但是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市足球协会是发布了原定于在昨天就是周日下午14:30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因受台风的影响，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经赛事组委会审慎研究，并报相关部门同意，现决定正式取消本场比赛，不再另行安排补赛。那么本届赛事的最终呢是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男足。那么今天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给到这个中国 U17 男足的小伙子们哈，这个比赛虽然说没有最终是进行决赛哈，但确实是咱们是获得了并列冠军啊，还获得了4项个人奖项当中的3项，赵松元获评最佳球员，胡导敏当选的最佳教练，而江承恩获评最佳门将。本次比赛呢，中国队在小组赛先后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赫竞技、勒沃库森三支欧洲知名的青训梯队啊。半决赛面对南美劲旅河床 U17， 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晋级。虽然说这只是一次邀请赛，这我们必须要说明啊，但是在 U17 世界杯世少赛将于11月在卡塔尔举行的背景之下，这也是一次高质量的赛前检验。在今年 U17 亚洲杯之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球队我们能感受到哈，这进步是非常大的啊。身高超过1米9的前锋赵松元这一届的关注度非常的这个高啊，这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也无愧于最佳球员的称号。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森纳的 U17 独造2球，对阵勒沃库森替补登场，1分钟内一传一射完成逆转，兼具身材高大和技术细腻的特点，他站在锋线上可以说是支点和终结者，由于在中场呢也可以当指挥官，也经常回撤到后腰的位置，通过盘带和传球发起进攻。所以说在他登场的时候呢，有球迷就说这个欧洲的一些球队啊，赶紧的啊，想办法把他签下来哈、啊，是等到大赛踢完以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出色的完成防守任务哈，还能在局面僵持当中打破平衡。让球迷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对阵阿森纳的青训的时候呢，他在97分钟的头球绝杀，对阵毕尔巴鄂竞技时再度是头球破门，两粒进球都发生在角球进攻当中，也说明这名球员是足够机敏。同时呢，也是足够的果断啊。中场方面，周雨诺和潘兆伟是坐镇后腰，在和强队的中场搏斗当中，也受到了高强度的技术考验和体能的考验啊。那本次赛事其实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半决赛的补时阶段，当时呢，中国队的教练傅道敏用替补门将姜宇涵换下了首发门将姜成恩。点球大战当中呢，姜宇涵是四次全部判断对了方向，并且扑出两球，成了这支球队晋级的最大功臣。那么这一临场调度既展现了教练的胆识，也凸显了在门将位置上的储备丰厚。我们就这样说，这个不是特别强的队伍啊，这门将一定要把它变得更加强悍啊！这门将强悍，这对于这个我们球队来说呢，绝绝对对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做好防守是球队的首要任务。回顾四场比赛，在姜晨恩的守护之下呢，中国队四场比赛只丢三球，常规时间里零封毕尔巴鄂竞技 U17 和河床 U17， 而我们最稳定的得分手段呢是定位球，这定位球算是咱们中国男足的一个传统了啊！三场小组赛首战是角球绝杀，第二场比赛呢角球破门锁定胜局，第三场是角球扳平。四场比赛里，从主罚球员的落点变化到禁区内的跑动路线设计，一点二点的配合都体现了明确的战术思路，让球队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之下更有争胜的底气。对比起今年5月的 U17 亚洲杯哈，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球队的进步啊，当然了优点和短板同样明显。高中锋加防守反击加定位球的实用性打法，球员们的心理素质和比赛的掌控力明显提升。当然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球迷看球的时候就说好像有球能力不是特别足啊，中后场丢球次数比较多，给防守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另外呢，也是不是能够提高运动战的反击能力，进一步的来丰富进攻手段。但不管怎么说啊，这次邀请赛虽然说最后一场比赛没踢哈，但是确实是练兵，是摸底，也是信心积累的一个过程。11月的卡塔尔 U17 世界杯呢，中国队是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组，西班牙队技术细腻，传控娴熟，这个不用多说了哈。摩洛哥队呢，身体对抗也很出色，边路冲击力很强。那么从对手的风格分析呢，防守反击仍会是中国队的核心战术。现在留给小伙子们还有3个月的时间哈，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的舞台，那么这支队伍的表现值得期待。

好，这歌里唱的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哈，但在唱胜利的歌之前哈，可能一遍一遍的是不停的试炼，不停的这个寻找，在交手当中寻找差距，总结经验啊。你看足球如此，篮球也是一样。在昨天结束的一场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是以69-65险胜尼日利亚女篮哈。那么在这样一支女篮的班底当中，张子宇发挥出色，14中10，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3分13个篮板，依旧表现出色，他也是球队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在赛后的发布会上，中国女篮的主帅龚鲁明龚指导表示，还是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模拟9月份世界杯跟美国交手。目前世界大赛的锻炼目标呢，是为2028年奥运会积累经验。有年轻的球员希望积累经验哈，也有很多老将啊，希望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哈再创辉煌。你比如说威少威斯特布鲁克，最近一则关于威少的消息在篮球圈传开，这位36岁的前 MVP 接受 CNN 的专访，亲口回应了自己的自由球员的处境。当被问及未来去向的时候，威少直言啊说：“说实话，我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我热爱打篮球，如果机会出现，那就顺其自然，这就是我的计划。”这番话和他去年休赛期的谈话是如出一辙，但当时他也是等到训练营临近才与国王敲定合同。上赛季威少的表现呢，确实超出了底薪，一共出战了64场比赛，其中58场首发，场均上场了28.9分钟，得到15.2分、5.4个篮板、6.7个助攻和1.3个抢断，3项命中率是42.7%、33.8%和69.4%，真实命中率是52.8%。那么需要说的呢，威少一开始签下的只是一份非保底的这个非保障的底薪啊，当时国王给他的定位是替补，首发是3年4000万签下了施罗德，结果没打多久哈，这个威少就是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首发。那么肯定的一点就是威少的油箱里绝对有油，但问题也很明显，就像很多记者报道的，国王可能有意续约威少，前提是威少可能接受更低的角色，比如说给阿卡夫打替补。这可能就跟去年施罗德的情况不一样了，阿卡夫是今年的首轮7号位，是国王的绝对的重点培养对象。即便第一年打得不理想呢，他可能得到的球权也会远远超过威少。就这个时候呢，不能说谁状态好谁上，因为威少毕竟是一个老将底薪，而这名球员呢是作为新人来培养的，可能会把更多的重心给到他。所以说接下来的路会怎么走，国王可能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项，但前提是威少接受这个导师的定位，或者说就像有些球迷猜测的一样的 ，CBA 会不会成为这支史上最大牌外援的下一站呢？但

无论如何，威少已经表态，只要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这份坦然，这份热爱，也确实值得一份尊重。其实说到老将哈，今天足球圈还有一个消息，这是巴西前国脚梅洛说的哈，说内马尔有可能在明年的一月加盟迈阿密国际，并且有可能在那里结束职业生涯，就是 MSN 组合有望在迈阿密重聚。哇，这个消息是让足球圈，特别是很多以前 MSN 的组合的这个球迷是觉得很兴奋啊。梅洛在视频中说内马尔可能会去加拉塔萨雷踢球吗？当然可能，但内马尔的身价不菲，他确实很贵。但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消息，是之前向我爆料的加比球加盟桑托斯那位朋友说内马尔要去迈阿密踢球了。而梅洛也是附文道，如果内马尔能与梅西在迈阿密重聚，这将是美洲足球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你觉得内马尔在迈阿密的国际会在迈阿密国际结束职业生涯这个设想靠谱吗？这个消息靠不靠谱不知道哈，但确实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遐想啊。MSN 是梅西、苏亚雷斯、内马尔组成的巴萨锋线组合，2014年正式合体。2017年内马尔转会巴萨之后解体，被认为是足坛史上最具有统治力的三叉戟之一。三个赛季 MSN 组合合计贡献了364球、184个助攻，包办了巴萨同期超过七成的进球，其中15到16赛季131球至今仍是五大联赛单赛季三叉戟进球的记录，14到15赛季夺得五冠王。那么时隔十年，这三人有没有希望在赛场重聚？这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说哈，真是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细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江北到就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江南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市雨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优。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高架上堵车啊，有一些车啊是左窜右窜导致的哈，高架上有没有红绿灯，那么又各行其道，那绝对不会堵成这样哈。呼吁一下有的开车的哈，这个来回的这左摇右摆，又不能早几分钟回家，反而导致堵车。其实这位听友给的建议特别好啊，也是提醒大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晚间雨天，咱们行车路面上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安全了。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热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常怡秋。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来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进行并机的直播，大家同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5点30分，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以14级强台风级别、中心气压945百帕首次登陆。仅仅一个多小时后的6点40分，又在温州乐清翁阳街道沿海完成了二次登陆。登陆时13级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那么目前呢，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但是呢，它的强降雨正在随着台风的残余环流向内陆推进。今天早晨，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我省，全省迎来强风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安徽中南部有大暴雨，皖南山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50到600毫米，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下午5点，我的同事王军在安徽省气象台进行采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海豚对我省天气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一起来看视频。
2: 那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位于我们安徽省气象台啊。那关于我们白海豚的这个台风的情况，我们也是请到了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晨姚老师。我们让姚老师跟我们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姚老师，我先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在浙江完成了这个二次登陆啊。那可否介绍一下当下台风我们所在的实时位置以及强度？一些现状呢？
3: 目前呢，台风白海豚的位置呢，在16时的位置呢，是在江西上饶境内。那么它目前的这样一个强度呢，是热带风暴级，中心的最大风力是8级，那么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我们预计呢，它未来呢是将以缓慢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省呢，主要受它外围的这样一个螺旋雨带，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雷达回波图上，受它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呢，在今天白天呢，主要是在我们省的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那么强降水呢，目前来看呢，主要是位于这个大别山区以及这个江淮东部这一带，整体的这个降水相对比较强。那么其中大别山区呢是出现了这种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2: 那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未来啊，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针对皖北或者皖南他们不同的情况，可不可以做一些精细化的预报呢？
3: 后期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在未来4到5天呢，我们都将受它的这个外围包括它残涡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尤其是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这样一个降水的集中时段，我们考虑呢，在这个沿淮淮北包括江淮的北部到大别山区呢，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的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的大暴雨天气。那么11号夜间到12号呢，整个的这个降雨呢是继续的往北西北方向走，那么主要考虑在淮河以北的北部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这3天的累计降水呢， 呢，我们考虑呢，在延淮淮北和大别山区呢，能够到120到180，单点的降水呢，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此外的话，整个的降水呢，还将伴有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短强，30到50毫米左右的短强。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风力也有一个明显增大的这种趋势。那么未来这种情况是持续的。我们考虑呢，这个阵风呢，全省的这个阵风呢，还是能够达到8级以上，尤其像高海拔的山区以及水面的阵风呢，是能够达到10到12级。后期的话呢，在13到14。

0: 4号呢，白海豚呢和冷空气会有一个合并，那么合并之后呢，它的这样一个残涡的影响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会在这个三省，就是河南、湖北以及安徽三省这个交界处盘旋，所以后期的话可能还会对我们省有一定的这种风雨影响，但是后期的这种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大，那么也提醒大家呢，可能关注我们最新预报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
1: 好了，那非常感谢我们姚老师带来这个天气预报啊，也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您所在的区域呢，可能如果雨啊或者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的话，还是要注意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在安徽省气象台的报道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王军从安徽省气象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特别请到了安徽省气象台总工程师二级研究员王东勇，王总工。王总工您好，来和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2: 好的，欢迎您。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的记者在省气象台的现场啊，了解到了台风白海豚外围雨带已经全面的影响了我省的中南部。那在咱们的演播室呢，我们也有请王总工能够给我们全省的观众来系统的拆解一下本次台风的风雨走势风险区域。
3: 好的，
2: 有请。
3: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姚首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台风呢，从下午的时候呢，已经从浙江到了江西境内，现在呢7点钟的位置呢，已经在江西的德兴，靠近我们安徽这地带吧。但是它移动的还是比较慢，1小时大概在1到15公里左右吧。未来呢，就是今天夜里到明天下午这段时间内，一直是从江西的北部，沿着我们安徽这个附近吧，往西北方向移动，主要是偏西的分量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呢，可能到明天的下午才能到接近湖北的这个位置。虽然这个台风呢可能最终也没有经过安徽，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我们台风的影响呢，并不是说它的台风中心在哪里它的影响是最大的。实际上刚才就讲了，这个台风呢实际上在浙江登陆以后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雨都是在它的北部。你像昨天开始从上海一直到江苏的南部，到我们安徽的这个东部，以及我们现在雨已经下到我们的沿淮，包括大别山这一带。实际上对于我们省下的最大的呢，是在大别山的这一带，现在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320几毫米，就在大别山的主峰像白马涧这一带，达到了300多毫米。未来的这个雨呢，随着这个台风的西行，就是我们的主要的降雨是在我们的江淮北部到淮北这一带，当然后期呢可能还会南落到我们的沿淮这一带，但是呢，对我们省来讲，雨应该是从今天到明天可能是更大一些，后期呢它的雨势会逐渐的减弱一些，风呢也主要是今天和明天，因为刚才都听到了，就是这个台风它登陆以后它的强度啊还是减弱的比较快的，它实际上从一个强台风已经减弱的热带风暴了。大家观众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把这个台风等级呢是完全按照它这个近中心最大风力划分的这个等级标准。实际上昨天讲那个强台风呢，它的等级呢是在14级到15级，这个台风属于强台风，如果风力是12到13级，属于台风这个等级。现在它已经从台风这个强台风的等级降到台风和强热带风暴和热带风暴这个级别了，就已经降了好几级了。就是说一般我们台风登陆过以后啊，随着这个进入陆地以后呢，它下地面的摩擦会比较厉害，就是它的台风风力会下降的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讲就我们的对我们的风的影响主要是今天和明天，而且我们也主要是一个高山站上风更大一些，像陆地的地方呢一般也就是7级风左右吧，再大的风一般就比较少了。但是后期并不代表它的雨就结束了，实际上就是它的雨呢可能会残留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刚才姚书记也提到了，因为后期呢实际上是由北方的冷空气南下，那么它与台风呢还有一些相互作用，那么的话呢后期的雨呢也是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2: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台风有可能在登陆完了之后可能会渐弱，那它要降到几级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再去对它进行一个播报和编录了。
3: 所以我刚刚讲了，就是明后天吧，它可能从江西经过我们的边界上可能到了湖北，可能在湖北这地方呢它就会出现一个缓慢的扫动，然后回旋以后再往东北方向移动，但是

0: 这呢，它的强度呢可能会减弱的比较明显。按照我们中央气象台的这种台风的这个编报的标准来讲呢，它一般来说呢，这个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要低于7级风以后呢，它可能就不编报了。因为我们热带风暴的呢，最低的标准就是8到9级风，就是低于8级风以后呢，可能就是大概到7级风，它就可能会变低压，但是低压一般变的时间很短了。它就会停止编报，它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地面上，它很难找到所谓的这个台风中心在哪里。虽然我们从卫星上还能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残留云系，但是呢，它定的这个中心啊，可能已经比较困难了。一般呢，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它就会停止编报。但是我们公众千万不要有这个误解，因为我们实际上吃过很多次亏，就是说，中央台这个停止编报以后呢，并不意味着台风的这种降水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讲，我说你要看到这个台风降水，要看到它那个残留云系完全烟消云散了，可能这个过程才算彻底结束了。一般来讲呢，并不是说它的停止编报，它的降水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比较大的这种降水，都是在它停止编报之后。比如说，我们03年的泰利台风，还有08年的凤凰台风，都是在它的停止编报之后，出现了非常大的降水。
1: 所以，其实即使停止编报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应该时刻的来关注它。好，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本次这个台风白海豚和上一次前期的白海，我们的台风巴威，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好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一次台风登陆呢，跟上次台风巴威登陆的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它后期的移动路径呢，是有显著的差异的。大家可能还比较记得，就是不到1个月之前嘛，那个巴威从我们安徽，从我们的东部一直穿过去，然后进入了江苏，然后到了山东，然后从山东以后入海。它跟巴威最显著的，齐博刚讲，这个路径差别比较大。因为我刚刚讲了，这次白海豚呢，很可能就并不经过安徽，它只是在我们的边界上，然后擦着我们安徽的边界往西，然后再往北。当然，到后期也可能它这个减弱成低压以后，有可能再回头折返从安徽再往东走。但是呢，那个已经到了后期，我刚刚讲，也许都已经不编报了。但是呢，它这种路径的差异呢，就造成了这个白海豚对我们的影响时间段会非常的长，因为它这个移动路径更偏西一点，就意味着它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讲呢，台风它的影响呢，主要在它的东半部。比西半部影响要大一些，因为北部比南部的影响要大一些，所以它有这个特点，它不是完全对称的。
1: 所以上一次，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巴威在播报的时候，觉得来势汹汹，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但是从这个现场，可能大家的感受上来说，好像上一次总感觉上一次的风好像没有这一次的风来得猛烈。
0: 从我们观测来讲呢，也确实是。上一次呢，我们虽然报了有11级风、12级风，但是从我们的观测最后的观测来讲呢，最大的风也就观测到10级风。但这一次呢，我们的几个高山站上都观测到了12级的大风，应该说这一次的风力普遍比上一次要大。虽然这个台风中心离我们可能更远一些，但是所以我讲这个台风呢，并不是说，它越近影响就越大，越远可能就影响越小。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台风可能已经到了江西了，但是江西的降雨远没有我们安徽呀，包括苏南啊、上海的雨大。
1: 所以说，登陆点好像重合，但其实带来的影响和区域其实并不相同。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觉得，哎，这一次好像我们感觉白海豚对安徽的影响更加的明显。
0: 是的，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台风呢，我们主要是它的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区间，因为我们正好是在白海豚的北部。我刚刚讲，它的北部象限降雨比南部象限要大，你要看那个云图也好看，雷达图也好，那个明显的那个风圈半径是不对称的，主要的这个降雨云系都在它的北边，而且现在看上去离得还比较远，离这个台风中心大概都在300公里以外了，就是非常远。你包括大家肯定看到媒体上讲上海实际上当时离浙江登陆的点也有好几百公里，但是上海普遍下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所以说并不是说越近它的影响就越大，不是这样的。
1: 可能只是比如说中心的这个风力比较大，我们刚才介绍了说有950百帕，中心风力比较大，但其实外围的风力它是没有 这么大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因为台风中心按等级编是按照它的近中心最大风力去编报这个台风的。嗯。

0: 但是对于我们内陆来讲呢，它往往就是到它进来以后啊，它的这个中心那个台风眼往往就看不见了。你要早期在海上的时候看那个台风眼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讲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是在它这个眼的附近那个眼壁那一带，风雨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它一旦登陆以后呢，那个台风中心的那个眼的很快就填塞掉了。然后呢，我们实际上就看不到了。我们经常讲那种空心台风，就是说你看不到它的中心了。虽然我们一直编报它有台风中心，什么气压也好，风力也好，但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影响呢，可能都比较远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台风，实际上它的特点怎么讲呢？它的风圈半径非常大，你们看前期讲这个台风，它的直径是将近1000公里，这个最大风圈半径也达到了450公里，就是这个风的范围非常大，
1: 范围非常广，
0: 对，
1: 嗯，
0: 所以它带来的这风雨的影响范围也很大，但是并不代表。就是在最中心下的是最大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不一定哈。那今天是不是咱们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哪些雨、哪些地区的雨势是会最凶猛的？
0: 对于安徽来讲呢，今天应该是比较强的。你像前期我们从昨天开始，就是台风还没有登陆或者将近登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宣城的东边下的最大的是在宁国那一带，实际上宁国那一带已经下了有200多毫米的降水，实际上靠近浙江天目山那一带。然后随着这个台风进一步的往西行，我们的这个风圈半径呢更往北扩，实际上今天下的比较大的呢是在我们的江淮东部，你像比如说滁州这一带，然后到我们的沿淮这一带，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寿县呐、淮南啦，包括到六安。因为为什么到六安呢？因为这个风圈半径呢到西边它是有点往下折的。另外呢，由于大别山的地形的影响，大别山区呢有明显的这种地形的增幅作用。实际上来讲，台风的增幅作用实际上几乎就每一个台风都会有地形的影响造成那种台山的降雨跟加强。你比如说上次那个八威台风下的最大的就在我们的黄山，我们光明顶上有我们的观测站，下的最大的将近500毫米。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它的这个风圈半径比较大，所以它影响的位置更北一点，实际上就是黄山反而下的没有上次大。九华山倒是也下了100多毫米，但是也没有上次那么大。但是上次这个降雨的范围呢比上次要更偏北一点，而且我们今天明天甚至于到后面还要下雨，那么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北一些，累积降雨量可能也更大一些。
1: 咱们观众可能会有疑问哈，觉得我们安徽其实并不临海啊，但是呢我们隔壁的浙江登陆来这个台风之后啊，为什么对我们的安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0: 从对比来讲呢，我们安徽呢是内陆省份，但是我们靠近海路也比较近，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也经常会遇到台风的影响。你像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台风影响，像今年吧，这不到一个月有2次台风对我们比较大的影响，
1: 还是比较密集的。
0: 一般来讲像我们近10-20年吧，几乎每年平均都有1点几个台风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们跟浙江呢不一样在哪里呢？浙江呢它毕竟是一个沿海省份，一般来讲呢它的影响要比我们还是要更大一些。比如说这一次浙江的雨明显比安徽还是要大。我讲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强台风的级别，它那个台风眼附近它的对流会更强一些，但是它登陆以后呢它减弱的还是比较快的。另外就是浙江，从浙江过来的台风呢，因为浙江山地比较多，一般来说台风经过山地的时候它地表的摩擦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呢减弱的要更快一点。大家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印象，你像我们那一年这个温比亚台风呢，当时是从上海登陆的，从上海沿着江苏苏南，然后从太湖从我们东边过来，然后从合肥再往西行，那个台风减弱的就比较慢，就是说因为它下连面基本上是平原地区，相对来说减弱的要慢一些，
1: 就障碍物比较
0: 摩擦力小，
1: 摩擦力小一些，然后它就减弱的会慢，
0: 减弱的慢一点。一般我们省从浙江或者从福建过来的，它下连面经过的山区都比较多，很少有强热带风暴这个等级到了安徽的，大部分到我们安徽都是热带风暴跟那个热带低压都比较多一些，台风等级的就更少了。
1: 好，谢谢王总工的介绍啊。那今天上午9时呢，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六安、宣城、滁州、安庆、黄山市启动了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稍早前呢，我们的记者方倩来到了全省防汛救灾的指挥中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2: 大家好。 好，我现在呢正在省应急指挥中心。那此刻呢，屋外是风雨交加，而在我们指挥中心的大屏上呢，全省各地的雨量、水位、风速啊的数字也是在时刻的跳动着。那今年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也是严重的影响了我省多地。那白海豚这个台风，它不仅仅是雨神哈，还是我们危险的一个综合体。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随之而来，也是带来了暴雨，还有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等呢，是多重预警是拉响。那在这个雨时间赛跑的关键节点上哈，我省该如何织密这个防御网？我们的危险区的群众有没有转移？普通群众呢，又该如何避险？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一线的应对实况。针对台风白海豚的来袭呢，省应急指挥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提前量打到最足，把准备工作抢在风雨到来之前。具体来讲呢，重点是抓了五个方面的提前量。一是监测一模一样换排查，打出提前量，提前加密会商研判，突出水库、养老院、施工工地和旅游隐患排查。二是应急响应，打出提前量，8日8时对全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16时对5个山区市提升至3级。三是转移避险，打出提前量，向5个山区市发出指挥部1号令，明确梯次转移时间安排。四是应急保障，打出提前量，向重点区域前置专业队伍、空中支援及通信保障力量。五是救灾救助，打出提前量，对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清单化管理，同步印发提示函，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拨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派出两个工作组指导转移避险及安置保障工作，并于10日上午9时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确保各项措施迅速落地。再完备的防御呢，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主动配合。此刻避险就是最大的贡献，耐心就是最好的支援。那我们值班辉呢，也会有很多路记者哈，深入到我们的一线来给大家做最新的汛情，我们的这个救援方面的报道。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大小屏的直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倩从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给我们带回来的报道啊。那王总工，目前呢，咱们的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台风的风险已经过去了？咱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放松警惕，不必过分的来紧张了？
0: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实际上就是说，台风呢，尤其对我们内陆省。像安徽这种地方呢，它往往台风减弱以后呢，它的风力呢确实是降低了。我刚刚讲，我们最大的风可能也就今天、明天了，到后面呢可能风力就会小一些，因为它台风中心也就可能只有7级风，很少能超过8级风了。那么它的破坏力会显著的降低，但是呢，它的降雨并不是说它的减弱以后，就降雨就立刻就结束了。我刚刚实际上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哪怕就是一个。残留的云系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很长，我刚刚讲了，我们吃的最大的是就是当时05年泰利呢，将就是一团云在我们大别山里持续时间很长，在那里下了1天多的雨，我们岳西就下了将近500毫米的一天的雨，所以也造成了比较大的这种人员的伤亡，包括08年的凤凰实际上也是一个低压云系在那里了，所以呢它当时的风并不大，但是呢雨很大，所以我讲了，就是往往那种残留的云系啊，有的时候危险更大。为什么呢？那时候呢，它的这个移动的比较慢，尤其是移动比较慢的时候呢，它这个台风的云系降水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它停留时间很长，也会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所以呢，不能说这边减弱了或者停止编报了，它的影响就立刻结束了，不是这样的。
1: 在咱们的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过这个台风登陆后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依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雨灾害的案例？比如说咱们之前2018年的台风温比亚的情况。
0: 温比亚呢是这样的，温比亚呢实际上它也减弱了，但是温比亚呢减弱的没有这个台风那么快。我刚才也讲到温比亚呢实际上从上海登陆的，上海登陆了，它经过我们的苏南，就太湖，然后到我们的合肥，到巢湖，然后到我们跟河南的交界，然后再拐弯到山东， 他的生命史呢也有点长。

0: 所以我们这次呢，某些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北边的降雨跟温比亚呢还有的一比，但是呢，那个温比亚它减弱的比较慢，这个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尤其在我们安徽境内，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最慢的移动速度大概一小时只有5公里，1小时5公里，你想想看，我们一般骑自行车都比那个要快，
1: 嗯。

0: 洒水车一样的，那个洒水车就是它一边走一边洒水，台风上也是个比较高的高效的一个洒水车，它随着它的移动呢，它的这个它的北侧啊螺旋雨带也会带来非常强的降雨，但是如果它一旦移动的缓慢，它就在某一个局地持续的下雨，持续的时间很长。台风的雨呢，跟我们有时候讲的这种暴雨呢还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有时候雨强不是特别大，你比如说我们前一个这个巴威的台风，虽然也下得很大，大家也感到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它只是时间比较长，
1: 比较短暂就过去了。
0: 不是，就是说它一个是累积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对比一般的我们讲，我们那个一般的这种暴雨天气时间要长。我们讲我们一般梅雨期下的暴雨呢，很少会持续超过6个小时的，但是一般的台风降雨呢，经常会12个小时、24个小时，甚至于达到36个小时。大家想一想，1小时下10毫米，大家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要持续下20个小时，它可能就200毫米；持续下30个小时，可能就达到300多毫米。就是虽然你看上去也比较雨比较缓，可能甚至于城市里积涝都不是很严重。所以呢，它的影响大家有时候就觉得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台风的雨它又往往持续时间非常长，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台风在山区的时候呢，它这么长的雨，这么累积的雨量大了，它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1: 的确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例子非常的形象啊，把这个台风比作这个洒水车，其实大家可能公众理解的就会更直观一些，对于这个雨量和影响，包括它持续的时间长短啊，这样的理解的特别特别直观。其实针对于这次白海豚后续的影响啊，我们现阶段咱们安徽的公众应该有哪些具体的防范重点和避险，咱们能不能王总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地方呢，可能要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的关注。实际上我们这次呢，就是报的雨比较大的，包括前面已经下的，后面可能还会下的，就是说山区，实际上每次的造成比较大的人员伤亡，一个是山区，另外一个就是像比较大的集中的人士比较多的这个城市啊，因为现在城市的道路硬化也比较厉害。城市内涝有时候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1: 排水不及时，包括这个下穿桥，
0: 对，
1: 有时候也容易有积水。
0: 一个是下穿桥啊，包括一些地下超市啊、地下商场啊，还有一些人员伤亡，地下车库啊，就是在地底下这种，有时候因为它地表的一些汇流的影响，包括你像北京721当时就下穿桥，很多车辆在那里熄火，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现在呢，我们可能对这个也比较关注，大家可能作为城市来讲呢，可能要这种下雨比较集中的时候，也尽量减少走一些下穿啊，或者是有些停车啊，你要注意你那个地方地势如果比较低洼呢，你那个停车呢最好不要停到地下车库啊，或者有的时候少到地下商场啊、地下超市去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些影响的话呢，它有一些汇流的影响。但于山区呢，本身它因为它的地形特点，山区的汇流呢也会比较多。另外现在也是暑假，可能避免到这个时候呢，到旅游景点呢再去一些活动，尤其是山谷里的、山涧里头，它允许就是说下雨的汇流造成比较大的这种
1: 突发的这种有可能很急的水流。
0: 对对对，有时候你防不胜防。你像前期他们有一些像露营呐、他甚至于觉得我这地方没下雨，他觉得没事，甚至于我这地方都有太阳，他就觉得没事。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山区的时候呢，它主要的雨可能在它的上游比较大的雨，顺着这个山涧河谷啊冲下来，有的时候是非常。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喂，
1: 谁呀、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在医院中养伤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对美丽的护士田雨情有独钟，可田雨对此却一无所知。
1: 我说小田啊，
2: 别老首长首长的叫上
1: 啊，
2: 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啊。
3: 那我叫你什么？
2: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0: 田雨的追求者王副军长追到了医院，李云龙针锋相对，三句两句就把对手送出了医院大门。
4: 松云里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5: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了，而田雨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牵挂。李云龙能否与田雨终成眷属呢？而田雨又能否接受李云龙这个年龄比自己大很多又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5集《真情告白》。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政委赵刚正在仔细地观察着前方的地形。
6: 政委，有您的信。
0: 这时候，一个小战士骑马飞奔而来，原来从后方传来了一封书信。
7: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8: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您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9: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

0: 行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
1: 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3: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4: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
5: 赵刚合上李云龙的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是啊，胜利即将到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刚刚又被田宇欺负了一顿，新兵蛋子陈小春找到李云龙，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
6: 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
7: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6: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
5: 李云龙刚开始还好言相劝，可眼见这新兵蛋子比田宇还不开窍，李云龙也憋不住了。
7: 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6: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7: 他娘的，
8: 咋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跟老子滚！
2: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7: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5: 驰骋疆场数十载，李云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听话，这么温顺。
7: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2: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7: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2: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7: 小田，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7: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7: 我不告诉你。
5: 这不，田宇因为李云龙偷偷喝酒生了气，李云龙赶紧陪田宇到院子里下象棋赔罪。可惜李云龙是个大老粗，象棋的规则他是一窍不通。
9: 对了，哎，还别错了。
2: 对了。你头怎么了？
9: 我挠挠，这头有点痒。
2: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9: 哎，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2: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9: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9: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9: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2: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9: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9: 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10: 李师长电话。
9: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11: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12: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9: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11: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9: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11: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1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11: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华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9: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11: 照例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1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
9: 好，再见。
2: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9: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李云龙快步走回了屋，吩咐警卫员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开赴前线。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10: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5: 回到战斗中去，对于李云龙来说本该是件高兴的事情，可此刻李云龙的脸却紧绷着。
6: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10: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6: 说过了。
10: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2: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7: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2: 这还差不多。
7: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2: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7: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2: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7: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2: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7: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2: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只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7: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7: 那我可就说了。
2: 嗯，
7: 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5: 李云龙这一声嫁给我让田雨一下子愣住了，而这时候病房外还有两个听悄悄话的人。
13: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4: 罗主任，
13: 听说李师长要走。
14: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1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7: 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快点。
5: 半小时的考虑时间，田雨急得几乎要哭出来。老李，你怎么能说走就走，说结婚就结婚呢？别说半小时，就是半年的时间让我考虑也不够啊。田雨就这样坐在床边，左思右想，左右为难。李云龙神情严肃地站在田雨身后，静静地等待着。眼看半小时的时限马上就要到了，而田雨的心里依然是一团乱麻。
7: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2: 我还没考虑好呢。
7: 小田，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田，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2: 不是。
7: 那就是不喜欢了，到底是同意

0: 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
1: 不论李云龙怎么问，田雨都是摇摇头。李云龙可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人，眼见田雨没有明确的答复，他背起行军包准备离开了。而此时，两行清澈的泪水挂在了田雨的脸颊上。
2: 小田同志。
3: 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4: 哎，娄主任，您看见啥了？
5: 别理了，小孩子点。
4: 别打听，好站着岗。少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5: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哟呵，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
4: 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5: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2: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十人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儿也忒大了。
6: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2: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
0: 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
3: 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2: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0: 李云龙终于回到了队伍当中，可是解放战争已经结束。
3: 在朝鲜战争中，李云龙又没被派上前线，
0: 他这个大老粗离开了战斗，会是什么样子？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田雨嫁给了年龄和文化背景都跟自己有很大差异的李云龙。 而在没有战斗的岁月里，李云龙甘做敢为的优点渐渐消退，而简单粗暴的缺点却渐渐显露。这对于二人之间的感情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7: 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
0: 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李云龙缺点的暴露并不是个别现象，随着战争的渐渐远去，和平年代的到来，很多军人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与节奏，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8: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在上一集当中，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听说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归心似箭，一定要立刻返回部队，加入到战斗中去。

0: 李云龙迎娶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可解放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没仗可打的李云龙能否将自己融入到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去呢？而年轻文雅的妻子田雨又能否接受这个粗鲁而简单的李云龙呢？生活失去了重心的共和国军人们又将何去何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6集《英雄无用武之地》。
1: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2: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0: 在东北某军区指挥部里，防空警报又一次响了起来。这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开始，而李云龙却因为在医院养伤，失去了开赴朝鲜前线的机会。而入朝参战的指挥员在国内的职务空缺，就由李云龙代为补充。他当上了 C 军的代理军长。
1: 您听，警报解除了。
3: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4: 高礼。
2: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0: 没仗可打的李云龙，最惦记的就是朝鲜前线。
5: 走吧，
0: 啊！平日里，李云龙即便是跟妻子田雨的交流也不多，他不识字，连封信都懒得写。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6: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4: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6: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李云龙回到了家，他一进屋，正看见田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墙壁上的一幅油画。这间屋子本来是属于当地资本家的，解放后就分配给了李云龙。刚刚入住的李云龙也懒得收拾，依旧保持着屋子的原貌。
2: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3天了还没看够啊。
4: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2: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4: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一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2: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这些话语如果用来形容敌人，当然无可厚非。可在田雨的心里，李云龙这一顿粗暴的评论，简直是对艺术的污蔑呀！田雨没好气地转身离去，只剩下李云龙独自一个人。李云龙望了望墙上的油画，又望了望田雨的背影，满脸疑惑。李云龙其实并不是一个笨人，

0: 他看得出妻子对他的态度很恼怒，他也想讨好一下妻子，于是李云龙决定了解一下他娘的所谓艺术。他走到钢琴面前，像是一头笨熊一样，胡乱地用拳头砸出一连串难听的音符。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噪音，田宇再也忍耐不住，他决定给他的朋友冯楠写信，诉一诉这难言的苦衷。
1: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2: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3: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2: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3: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4: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2: 您会弹吗？
4: 我可以学啊。
2: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4: 那幅画呢？
2: 扔了。
4: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个家的女主人吧。
2: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4: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
1: 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2: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

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李云龙原本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对于他来说，喜爱西方艺术，那就是资产阶级情调，甚至就是反革命。在他看来，这就是原则问题。李云龙一气之下，抱着枕头被褥，搬进了军区作战室过夜。
3: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2: 田雨信还没写完，突然感到喉咙一阵发痒，他丢下笔直奔卫生间而去。
4: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5: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4: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5: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4: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5: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4: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5: 什么信心呢？
4: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6: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

0: 代理炯朗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1: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0: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2: 听到有喜了这三个字，刚才还睡眼惺忪的李云龙像是猛地被劈了一个耳光，一下子站了起来，双眼发直。没二话，李云龙带着警卫员陈小春一路狂奔回了家。望了望家门口，李云龙吞了吞口水，计上心头。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陈小春同志还真是实心眼儿，他哪知道李云龙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啊？
2: 拎着水果，他乐呵呵的进了屋。
3: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2: 望着警卫员身后追杀而来的锅碗瓢盆，李云龙果断地做出了大迂回的战略决策。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0: 进来。
2: 在军区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根据朝鲜传来的战报在沙盘上亲自进行推演。
4: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0: 老李啊，打算要去负责新兵训练，
1: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4: 是。
2: 参谋长听到段鹏这个名字，神秘的起身将办公室的门关了起来。看来遇到麻烦的可不止他李云龙一个呀。
0: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1: 怎么回事？
0: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1: 人走了吗？
0: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1: 干嘛兴师动众的？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0: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军政治部的决定。
1: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丢下这番话，李云龙怒气冲冲地将段鹏找来进行单独谈话。
5: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1: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5: 是。
1: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5: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1: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5: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2: 在医院做体检的田宇跟护士们讲起了李云龙的种种粗暴举动，没想到却惹得护士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6: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7: 还是我自己打吧。
6: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2: 晚上田宇回了家，早早上床，悄悄地把李云龙的被子也铺好了。听见外面的开门声，田宇赶紧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等着丈夫来哄。
1: 小田儿，
8: 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

0: 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哎，
2: 好。
0: 看了李云龙一副落汤鸡的模样，田雨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2: 你干嘛？哎，
1: 难，
0: 毕竟是个军人，
1: 这点看来是永远没法改变的。
2: 我知道。 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像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3: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3: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笑>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3: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
0: 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 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
4: 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脱离了战斗的李云龙，终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了。不光如此，他甚至乐在其中。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处长，刚刚倪安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0: 同学，什么同学？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儒雅而富有才学的赵刚，终于碰到了一位美丽而志趣相合的姑娘。在这段姻缘中，李云龙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
0: 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李云龙接到通知，进入军校进行深造。向来讨厌学习的李云龙，能否接受这个安排呢？回到军校中的不仅是李云龙，更有众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又是谁呢？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够有资格来教导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场老将们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

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牛。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

若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logo 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内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石高速怀远东蚌埠洗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行限速的管制，雨天路滑，请减速慢行。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9: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8: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就在今天清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省的安庆市境内，就是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3: 那么在明天前后呢，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过程。15号前后，其残余涡旋可能会入海，而之后会向北发展，但是时效较远，还需要时刻保持关注。
14: 再来关注降水预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有强风雨过程。11到13号，较强降水是位于我省的北部，其中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之后，我省是仍然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13: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 预报。那今天周二，全省阴天，沿江江北是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是有小到中雨。
14: 12号周三，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13: 13号本周四，全省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呢会出现大暴雨天气。今天早我们看到呢，目前省城合肥通行的各个路段通行啊都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呢是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堵点，而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那目前呢是前方有拥堵情况。
14: 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太湖路一直到休宁路，现在呢有一个堵点哈，北向南方向在合作化路高架上，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3: 没错，今天早晨呢虽然说是一个周二，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估计呢今天早间大雨对于我们的出行的脚步还是会有影响。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在路面上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把在路面上，尤其啊，如果您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路段有明显的积水情况，影响到正常通行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4: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3: 良行举例，真抓实看，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14: 省内方面，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
13: 安徽省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14: 国际方面，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3: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国媒体称白宫并不在意。
14: 908锐评论，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到，江西鹰潭好岭村最近干了一件特别拉好感的事儿，在当地的白塔渠边上整了一个将近600平的大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米6，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是免费开放，而且呢还专门配了安全员，村干部轮流在场边盯着，最关键的是水是灌溉渠引过来的，排出去又能浇地，简直是一举两得。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3: 来关注详细内容。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1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到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基础之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0: 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8月9号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的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昨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之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头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的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经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1: 截止到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数进出境的车辆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达到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的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的相互作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省委11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系统总结今年以来的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全会精神，科学看待安徽发展取得的各项成绩，清醒认识仍然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进一步增强了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定不移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脚踏实地接续奋斗，断长补短，砥砺前行，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省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根据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9点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5: 北有长白人参，南有九华黄精。素有仙人鱼粮美誉的九华黄精是珍贵的药食同源养生佳品。近日，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在我省明光市举行，池州市推介的九华黄精备受瞩目。作为全国重要的黄精精深加工基地，池州市贵池区的黄精在地种植面积约4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12亿元。近年来，该区加大科技赋能黄精产业力度，在种苗培育、加工工艺、新品研发等方面全面发力，改变产业零散粗放发展面貌，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6: 目前蚌埠至海口直达航线已经正式开通，该航线固定班期是每周二、周四、周六，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官方小程序、正规的票务平台提前购买机票。
5: 8月9号，新建蚌淮高铁、淮富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滑实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热滑实验结束之后，两条高铁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8月8号，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在宿州奥体中心举行，约20000名观众到现场观赛助威。揭幕战由东道主宿州队对阵马鞍山队， 绿茵场上青少年球员拼抢激烈，展现了昂扬的风貌，看台上万人助威，南北两城情谊在竞技中热烈绽放。首场比赛0-0战平，赛场之外徽青赛专属的文旅市集同日开市，市集开设苏州非遗、皖北美食、农特产品及省16运文创四大展区，辅以趣味射门挑战等互动体验，依托开幕式的20,000人流，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近日，安徽临泉县白发环卫工人殷华林在高温下细致擦拭垃圾桶的暖心画面被热心网友随手拍下传到网上，引发网友的关注，超过30,000人点赞，网友纷纷留言求表扬，称这份认真值得所有人学习。对此，殷华林回应称只是做分内的事，感谢大家的鼓励。
9: 多少人点赞？
10: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如此认真工作的环卫工人，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呵呵，谢谢大家。我叫殷华林，以前是在工地上怎么办的，干一年多嘛，扫路面树叶子，垃圾，连捡绿化带，连他们门面门口，不是强制的，家里全是蟑螂，你都擦擦嘛。咱这一个得大概有20-30个人吧，咱们都是这么干。
11: 但是咱这工作咱得把搞好啊。
12: 他虽然里面城市垃圾不大，你外面城市脏的不像话，那脏也不行。
11: 咱只得干这一样的，咱都把它干好。
12: 从这行走的人看着心里舒舒畅嘛，是不是吧？嗯，按照咱们这个临泉城市好看，你看打扫了一遍，得焕然一新的了，是吧？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说到了江西鹰潭郝岭村在当地整了一个将近600平的大泳池，水深控制在1到1.6米，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呢是免费开放，还专门配备了安全员。关键的是啊，这水呢是从灌溉渠引过来的，排出去呢还能浇地，一举两得。那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新闻点评。
13: 说实话，这事儿看着不大，但是真的太懂老百姓了。以前一到夏天，村里的娃想玩水，家长们那叫一个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偷偷跑去野塘河沟里扑腾。每年因为游泳出的事儿那还少吗？光靠禁止游泳这四个大字儿，真拦不住孩子们的天性。江西郝岭村这招疏堵结合那就很高明，我知道你想玩水，那我给你建个安全的池子，你来我这儿游，有人看着不收钱，踏实。这泳池建好2年了，不光本村的娃来，周边村镇的孩子们也是组团来打卡。今年因为视频在网上火了，甚至有家长哈大老远开车20公里专门带孩子从郊区过来游。大家用脚投票说明这件事儿确实办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当地村支书舒亮和说得很朴实，这是我们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一件实事儿，这话说的一点不虚。其实呢，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想着办法把不许去野泳变成放心去游泳。比如说江西吉安有村民自筹30万建泳池的，湖北永顺有运营了10几年的明星泳池，江西乐安还在校园里配了泳池和专业的教练。大家干这些事儿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疏堵结合，不再一味地强调老百姓不要干这不要干那，而是我把条件创造好，引导大家可以放心地去干。说白了哈，基层治理不怕花钱，就怕不用心，告别那种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转向这种贴心服务的主动作为，这才是真正的把老百姓的需求和安全放在心上。一池清水照出的是干部作风的转变，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快乐，这样的小事儿，咱希望以后能再多一点。
6: 好，我们继续关注908这位评论。近日武汉城管暴力殴打商贩一事呢，引发舆论的关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昨天通报，城管协管员金某与同事严某、郭某因涉嫌故意伤害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针对这起事件呢，我们来听一听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9: 挨了打能不能摇兄弟来报仇呢？法律早就给了答案，不能。8月9号晚，湖北武汉武昌区一处人行天桥上，城管协管员金某巡查时与摊主黄某某、任某某因摆摊问题发生口角，争执中摊主先动了手，将金某面部打伤。事发后，金某的同事严某、郭某闻讯赶到现场，三人一同对两名摊主实施殴打。8月10号，当地通报金某、严某、郭某因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这事儿一出啊，评论区里吵翻了天，有人说穿制服的动手这还得了了，也有人替城管叫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谁能忍得住呢？还有人盯着要害问，两边都动了手，怎么光处理协管员这边呢？咱们一层一层来捋啊。先看摊贩这边，小本买卖不容易，可无论生活压力多大，一言不合先动手那就是错了。黄某某、任某某把金某脸部打伤，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摆摊问题谁对谁错，原本有商量、有投诉、有报警，这些路子可以走，偏偏选了拳头，就突破了法律底线。不管什么身份，谁先点燃火星，谁就得承担责任。法治社会不认谁弱谁有理啊。再看协管员这边，工作期间挨了打，心里委屈谁都理解，可金某接下来的选择不是报警，不是固定证据，而是叫来同事回击。严某、郭某闻讯赶来，不仅没有制止冲突保护现场，反而加入了围殴，这一刻行为性质就变了。法律保护正在遭受侵害时的必要还击，但绝不开摇人报仇的口子。金某挨打是受害者，纠集同事打回去就成了施暴者，三人因此被刑拘，一点也不冤。更扎眼的是现场另外三名穿制服围观的人，这不是个人冷漠，是岗位职责的集体失守啊！身着这身制服便天然承载着维护秩序、制止违法行为的职责，三人在实施殴打，三人在一旁目睹而未予制止，这种情形暴露出这支队伍在日常教育和管理上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因此追责的板子就要落在挥拳者身上，那些袖手旁观的在场人员同样难辞其咎啊。这起冲突里从口角到互殴中间有无数个可以踩刹车的时刻，但双方都被情绪冲昏了头，没有一个人选择冷静。摊主动手在先，逃不掉责任，协管员报复在后，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两拨人这会儿冷静下来，大概都想明白了同一个道理，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小事闹大，把有理变成没理。城市管理从来不是要消灭烟火气，也不是要纵容占道经营。摊贩有升级压力，协管员有考核压力，两边的火气都容易一点就着，可越是容易擦枪走火，越要把法治刻在心里。这起事件最值得汲取的教训，不是同情谁指责谁，而是让各方都看到，只有规则清晰、执法规范、监督到位，街头巷尾的琐碎矛盾才不至于一再滑向暴力啊！让管理者有章可循，让被管理者有理可讲，让每一次冲突都能在法治框架内找到出口，这才是基层治理该有的模样，也是一座城市真正的体面。
5: 好，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穿桥的位置呢，依然是拥堵，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北京路，由东向西方向。
14: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7: 出游怎样更划算？
1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0: 哇，小满，
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呢，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即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中心最低气压是99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到28摄氏度，江南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摄氏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再来看到了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22: 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刚过统林路高架大约500米。

0: 有两车车队位占据这座特车道，车辆损失较为严重。
1: 好，具体位置其实呢，就是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姚海公园这个路段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啊，是有车损，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我看其实现在已经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压，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那么已经是过了方庙了啊，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包公大道转上北二环，那目前由东往西方向啊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
2: 908908。那个郎溪路高架北向南，快到保利广场这个桥面最内侧，有护栏被撞碎，掉落在地那个桥面路面上，影响交通。
3: 好，说的是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快到保利广场的附近呢，有车辆撞护栏，影响通行。现在呢，我们看队尾呢，已经是，快排到了南肥河路的附近了，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嗯，到目前来说的话呢，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今天早晨啊，就是整体的流量到目前为止并不算是特别大，那么只是呢，在前方郎溪路高架在连上南二环的时候，今天早晨七点还没到的时候，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要排到接近这个上海路的位置了。所以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沿着郎溪路高架，那么在前方过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在新安江路附近的这处堵点之后，那么前方呢还有一处拥堵的情况。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那么在警方路况正式连线之前，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北二环和连接西二环的位置，今天早晨啊依然呢是流量特别大，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过了北二环的怀宁路这一路段，那最南端是在西二环的黄山路这一路段。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合肥市董铺路现在呢是由北往南方向，在过了双水路之后，前方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在海亮蓝郡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由北往南方向也是有一处堵点，很有可能呢是有事故发生。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5: 嗯，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处于阴天气啊，那么路面湿滑，事故发生的也是比较频率高的，这边也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了。那么首先来关注这会儿的郎溪路高架桥啊，那么刚刚是受到南二环这会儿徽州大道下穿事故的影响啊，导致这会儿东往西方向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那么目前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北京路段，但是这会儿的事故现场啊，我们交警已经抵达了，并且等待车辆施工到场的一个情况，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避让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北二环的五里山路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两车追尾啊，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占据的是最中间的一股车道，这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这会儿的出城方向啊，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比较突出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的秀岭路段，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也是较为集中，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那么环线方面，现在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从白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之后的安一本嘛，车流量通行速度缓慢。那么西一环的史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之后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现在目前的节点在黄山路段，那么我们交警啊也在这个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啊，请大家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城区的北边特别有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会儿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临城路下桥匝道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尾部已经徘徊到了北二环的连接部。那么除此以外，靠近方兴大道的始兴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金钻路的立交的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都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苏苏路桥面上，现在靠近花园大道，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都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便携装，出门旅行呢随身携带都超级方便，深层滋养干燥肌肤，抗氧化提亮，从根源改善细纹并充盈眼周。日常售价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1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时候到了。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准时开抢。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包。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齐全，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另外参加商城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一起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商城首页的7.7折直降专区，专区内的所有产品七夕活动期间只享7.7折，不仅如此，折后还能再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比如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面霜80克，加上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299块钱，7.7折后只需1000块钱。因为满了777元嘛，可以再减77元，那么实际到手就是923块钱。买的多省得多，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此时下手太合适不过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来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您，此次台风风力强，雨量大，持续久，请密切关注官方台风预警信息，及时掌握台风最新动态，做好安全防范。台风期间请减少外出，及时关窗清雾，疏通排水，低洼处提前挡水，非必要不去地下空间，并关注车库安全，户外远离河道、广告牌、大树等，避免临水临崖，驾车减速，切勿冒险涉水涉险。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在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今天早晨啊，确实下着雨，而且感觉呢，今天早晨啊，在路面上的这个事故啊，比起昨天早晨可能还事故要更多一点。看到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0: 908，包河大道高架桥，从南往北方向雨量较大，车流量通行缓慢。
8: 好，目前的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的所在区域啊，整体的雨量是比较大的。目前看到呢，再往北边去，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从望江路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合肥绕城高速啊。由北往南方向呢，这是从九华山路，那么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是由北向南方向。
0: 好。

0: 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告诉我们的即时路况。这位朋友说呢，合肥市方兴大道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到盈江四路旁边哈，在方兴大道最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另外呢，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刚过北二环，在董铺水库这一路段最右侧的车道呢也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今天早晨啊下着雨，而且呢有些路段雨势还比较大，咱们千万记得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约8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线、四线城市价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的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
0: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1: 昨晚20: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分析排查。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将签署对数名伊朗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的任命令。
0: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当中。
0: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 基辅城区出现爆炸声响，该市正在遭受弹道导弹袭击。目前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经启动了防空警报。
1: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数据。据了解，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因中东战事所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经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石油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新闻先锋。要说的新闻啊，是和异物有关。孩童一次意外磕伤了额头，还好呢 CT 显示啊，头颅并没有什么问题，额头没事，但是意外的发现孩子的鼻子问题不小。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9: 前段时间，深圳6岁的童童在玩耍的时候啊，不慎磕伤了额头，家长啊赶紧带着他前往医院做头颅 CT 检查。这万幸啊，额头外伤并不大碍，但是影像结果却显示孩子双侧鼻腔里存在多颗高密度异物。为了精准处置，家长立刻带着童童转诊到了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儿童耳鼻咽喉科。通过高清鼻内镜探查，医生确认鼻腔内共有6颗彩色磁力珠，右侧鼻腔4颗，左侧有2颗，依靠磁力隔着鼻中隔软骨牢牢吸附在一起，长期持续挤压黏膜与软骨组织。同步完善腹部 CT 之后，排除消化道误吞磁珠的风险。面对这样的结果，童童的父母啊是既震惊又后怕。孩子没有任何不舒服啊，也不流鼻涕，不喊鼻子疼，怎么就藏了这么多珠子呢？他们回忆，这些磁力珠是早在2021年就买了的，至于孩子什么时候把它们塞进鼻子，孩子自己也说不上来。这几年来，孩子唯一不同寻常之处就只是啊，有时不时就去咬嘴唇的小动作，家里谁也没把这个习惯和鼻腔里有异物联系起来。由于异物滞留时间过长，磁珠四周早已长出大量的肉芽组织把磁珠包裹起来，双向磁吸产生的挤压力让异物与鼻腔黏膜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如果盲目徒手掏取，非常容易撕裂黏膜，加重鼻中隔软骨损伤。医生快速制定了精细化内镜微创方案，在清晰可视的鼻内镜下，逐层分离增生的肉芽，缓慢抵消双向磁吸的加持力，分次松动粘连成团的磁力珠，最终完整的取出全部6颗珠子。据医生介绍，鼻腔异物不一定会出现流脓鼻涕、鼻塞、异味等等典型的症状，所以啊，家长需要留意几类容易忽视的预警信号，像孩子单侧鼻塞、少量鼻出血、鼻腔里有异味、频繁揉鼻子、挖鼻孔、莫名的烦躁、习惯性咬嘴唇等等。如果出现以上情况，要及时的排查异物。提醒大家，现在啊还处在暑假期间，孩子居家玩耍的时间变长，鼻腔啊、耳道啊、气道啊等等这些地方异物及诊量显著攀升，磁力珠、纽扣电池、小塑料零件属于高危异物。如果怀疑孩子鼻腔里头进入了异物，千万不要自行的用镊子呀、棉签啊等等去掏挖，更不要用力的擤鼻涕、冲洗鼻腔、挤压鼻梁或者使用偏方，这样的操作非常容易让异物坠入气道，引发窒息或者加重鼻中隔损伤。正确的方法，有怀疑尽快去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
1: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姚海公园这个位置呢，之前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哪儿了呢？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这是由东往西方向因为事故所导致的这个拥堵情况。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文中路高架或者是从郎溪路高架或者是包公大道呢转上北二环的，那前方呢排队积压的这个距离呀是比较远的，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受到郎溪路高架拥堵的情况影响，那目前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在郎溪路这个位置呢，进城方向也是有拥堵的，由东往西啊。另外呢，玉溪路高架由东往西，在靠近南一环的位置，受到南一环拥堵的情况影响呢，也是有堵点。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近期受到风雨天气影响，部分演出赛事及大型活动被迫延期或取消。那不少外地的观众呢，因为航班高铁停运无法到场，退票诉求随之激增。而退票难问题正是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焦点。
1: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票务娱乐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到77.18%。主要问题类型呢，包括了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是退票困难等等。而记者调查发现，像是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说呢，像是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等等。那么针对这些痛点，在7月底刚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有了新的规定，
2: 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看演出买到了柱子票、墙根票，想退却退不了。近日，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第26条专门针对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票务服务作出系统规范。近年来，票务消费纠纷激增，部分平台以票品特殊为由一刀切拒退，柱子票、墙根票等虚假宣传频发，二级平台加价销售乱象突出，退票规则经常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消费者维权困难。为此呢，条例从全流程做出了5项规定。第一是明码标价，杜绝价格欺诈；二是设定梯次退票收费标准，终结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三是严禁在标价外加价销售，遏制黄牛炒票；四是禁止虚假宣传，保障知情权；第五是要求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方式、截止时间以及收费标准，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情。长期以来，票务市场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几乎是成了行业潜规则。消费者面对天价柱子票、临时变故而无法观演的时候，往往申诉无门。条例以梯次退票机制打破这一僵局，既承认票务的特殊性，又兼顾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可以说呢是一次务实的制度设计。不过，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梯次标准如何界定才合理，显著提示怎样才算是真正到位，这些仍需要出台明确的细则。此外呢，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要足够形成震慑，才能对票务市场形成有效治理。
1: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卢女士的孩子跟朋友呢相约观看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因为台风巴威的影响，当时啊铁路航空交通呢受影响，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之前抵达上海。那卢女士啊申请退票，那先是被要求啊提供各种证明，她的意思是啊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那么第二个呢还要求啊有铁路退票的短信，但是呢即便都发过去了以后啊，对方呢还是跟卢女士说呢不能退票。
0: 之后呢，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解决。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依法应该负责的经营者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的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
1: 对，有一种的话呢，是票务平台呢是在购票页啊明确说明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其实呢，另一种情况呢是实践里边更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并没有向消费者披露呢演唱活动的主办方到底是谁。但是不论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于消费者投诉都应该积极的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呢，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地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和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时间接近早。 早间的7:58，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不少路段的流量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呢，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判断啊，就是今天早晨大雨天气呢，使得今天作为一个周二的城市出行早高峰呢，那么现在整体的流量其实呢，已经是接近昨天周一的水平了。我们看到呢，受到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而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前山路出省方向。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质酱、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接到交警指令，受天气影响，现在沪蓉高速的金寨鲜花、金寨古碑、丁埠天堂寨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三超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道。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吴河高速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还有三超车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家庭装修、商铺改造等零星工程数量较多，临时接线、切割动火隐患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属地部门需落实小伞工程报备纳管，施工电线禁止直接拖拽地面泡水磨损，墙面金属切割、焊接作业要清理周边窗帘、板材等可燃物，配备专人监火。装修工人不得在施工现场留宿，使用电磁炉做饭。物业加强上门巡查，对无资质、无防护的零散作业及时叫停整改。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我们908的各位听友呢，可能针对今天早晨啊大雨对于通行的影响，也特别做了一些提醒啊。你刚才有听友在说908，近期啊这天天下大雨，很难不出事故。但是咱们在早间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全神贯注啊。他说呢，刚才呢看到有好几辆车啊，后视镜啊，如果说不看的话，就很容易发生碰擦事故。他说刚才呢有4辆车呢，就是贴着他的车边就过来了，也没摁喇叭啊，说呢也根本不必前车，很容易发生碰擦的事故。908的各位听友，那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这雨啊还在一直的下，而且呢有些路段其实积水还是比较深的，所以呢请各位车友呢在经过有些路口的时候，尤其呢要是有这种变道的，咱们也不妨啊像是在这种大雨当中啊鸣笛提醒前方车辆自己的所在位置。
3: 好，还有车友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有一辆大巴车，车牌号是晚 AK1898 托，一直在变道别车，大雨天还是非常危险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
5: 是的，在高架上面这种就是变道别车啊，其实非常的危险啊。那如果说要变道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后方的这个来车的情况。好，那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今天的交警路况信息。那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正处于阴雨天气啊，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西环靠近史河路段，现在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导致北往南方向通行的速度是相当大的，队伍已经